0: 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1: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寒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扎西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林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2: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1: 这份情感融入了他对每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2: 这23年种种的时候有这么高 小树苗，现在长得这，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1: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由扎西和另外9名队友共同管护，修整围堰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就能修复近100个树坑。
2: 干了有些人在就歇了歇，天天搞到几面的歇，满汤几路去。
1: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3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通的新手。如今她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她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林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3: 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4: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这是不是成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一般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3: 对一般都是。
1: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林员耗时数周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3: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5: 我现在给你们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6: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4: 嗯，
6: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4: 哎，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1: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 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

0: 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1: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0: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2: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3: 挺激动的，调运跟植保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2: 调运要简单一些，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一个打药。
0: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
4: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0: 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船会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5: 可能是三省的半天时间，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3: 对，
0: 放在两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百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10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的施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两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6: 你叫拉萨阿姨婆姨
0: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吴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7: 抓紧队长，这样刚好季节也可以，
8: 对，
7: 天气也好嘛，
8: 该补补嘛，是吧？
7: 该补的都补一下。
8: 可以可以。
7: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了。
0: 米九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100名工人分成几十组。每组均需2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7: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哎呀，我上不去了。
8: 好好好，好。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树倒掉了，倒的厉害，你看这个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7: 果子太多了。
8: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7: 拿这个把这个
8: 把这个倒下来了，
7: 绑一下。
0: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
7: 前面还有
0: 米九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补栽提供依据。
8: 对对，这里有一个，
7: 上面干了，
8: 对，下面都糊了，
7: 下面糊的，
8: 对，下面你
7: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8: 对对对，
7: 锯了嘛？
8: 对，
7: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8: 对，
7: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
8: 把这个都锯一下。
7: 哪个片区的？
8: 没多少次数。
0: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

0: 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每年都需要大量补栽。米酒所在的队伍每年要在这样的陡坡上补种超过6000株苗木，累计行走里程超过1000千米。
1: 也是那个红子梅，果子也都熟了，你看，
2: 红了，红红的这个。
1: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四面木山杏巨白，我等着赶个新区区赶新科长搁这搁这搁这干部们的这个赶个别统计建设，刚找到接了几十次工作。
0: 几天后，补栽工作开始。根据排查结果，这次需要补栽98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土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1: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身上都累的呀，就特别感觉呀，就是生的拉撒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0: 近5年来，米酒和团队补栽的树木已超过30000株。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补栽补种，一切为了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
1: 家住北山。

0: 但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种管护工人的身份。南北山绿化工程在修复生态的同时，还会兼顾民生，采取就近用工的原则，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1: 俺在南北山的两个用工，他搞了交了几个用工，俺我爹也要不动。
0: 和尼玛次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2: 你说了，他的工资你看这不你有了。新港子让他找完来过来那老子那皮菜说了。
0: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3: 你俩呢第一杯
4: 多少钱呢？
5: 女婿有个国家去计划所律所年中追他不了女年间也给我们国家去找来队友谁。
0: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朱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走。
2: 哦，
1: 我弄过一遍。
2: 弄过一遍。
1: 啊嘞。啊，对，走上街道了，我们的。
2: 啊。
1: 他这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要照顾。
2: 有，当然能抓啊。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十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朱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两年多了一项任务，寻找雪豹的踪迹。
2: 我自己找的，我自己找。
1: 一直搜
2: 索。哦，一
1: 把拉起来，俺也要来。
0: 雪豹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欧朱多吉是乃朗古山脚下的村民，以前只在老一辈的讲述里听说过雪豹的模样。直到近两年，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2: 牛
1: 牦牛，这个牦牛
3: 骑没骑？
2: 那牛过来跳了喂。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朱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朱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2: 对的喂，
1: 对，
2: 雪豹家伙对，对等一下，
1: 来。

0: 지지도 파보지래 아무나
1: 지지 너 파보지래 아무나
0: 동시에 시켜놔 샤피스 왜 일기를 했어
1: 왜
0: 어비 됐다 누구해 전화 누구해
2: 从2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雪豹的出现早已不是偶然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现身频次逐年攀升这背后是乃狼谷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最有力证明食物链愈发完整栖息环境愈发优越 雪豹的回归与频繁现身是对85%以上苗木成活率最珍贵的回馈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株树苗更是万千生灵赖以栖息的完整家园是雪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希望生态的根基扎稳了发展的新芽也在萌发 在造林的同时山性沙棘等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开始了谨慎的试种人们种下的既是故土的卫士也是关于金色未来的长远期待工程启动近5年来山河焕颜5年增绿山川的目标基本实现拉萨市民开门见绿呼吸间满是清新气息
3: 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草木繁茂生灵回归这正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来
4: 湖光山色证明我们这儿你看已经郁郁葱葱了南北山的绿化啊
2: 唐天元再次铺开画布，这一次他笔下的南北山颜色愈发浓郁鲜活。这份写给高原的高山之答，藏在持续攀升的森林覆盖率里，藏在野生动物回归的足迹里，藏在农牧民增收的笑容里，也藏在建设者们被风雕刻的皱纹里。 这也是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回响。然而，这跨越极限的绿色长征远未达到终点。苗木老化更新、关乎资金可持续、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绿色答卷仍在书写。从5年增绿山川到10年绿满拉萨。 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未完待续的姿态，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一份关于生命、生存与希望的中国方案。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时光海苔，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成长需要好根基，钙石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石五色果泥。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会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6: 嘛？收钱吧，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进入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

0: 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1: 来，
0: 四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员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员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原来的15000亩芦苇地，被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员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船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也倒了，倒了，
0: 药物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10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之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麋鹿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鹿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水底，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他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挑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

为了展示自己，公鲁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

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识领地，刺激母鹿。很快，到处充满荷尔蒙的气息，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公务们撒欢的舞台。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这个最大的母鹿群，是公鹿共同争夺的目标。年富力强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鹿王。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他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来偷袭的小公鹿。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最终连续作战的一条露出破绽，黑娃顺势把他掀翻在地。胜者为王，年轻的黑娃吼叫着冲向母鹿群。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行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

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请看《重回长江的麋鹿》下集。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8: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哪里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它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它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秋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同样珍惜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脚趾开始自然脱落，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脚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娃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再次见到团员，大家有些意外。他是这里唯一带项圈的麋鹿。

发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0: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9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

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30年间增长了36倍。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4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

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路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迷路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一些动物行动高效，目标明确，组织严密。为了追踪和攻击猎物，或是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捕食者，一大群长有尖利爪牙和强劲肌肉的捕食者，往往让猎物闻风丧胆。荒野是他们的天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虽然有些动物群体的捕食活动看上去混乱无序，但它们实际上组织严密，甚至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想逐鹿荒野，赢得残酷的生存竞争，动物们也需要结成群体，互相合作。

在动物世界中，斑鬣狗的形象并不好。它们长相丑陋，步态笨拙，就连叫声也有些古怪。然而，就是这样不讨喜的动物，却组成了团结的族群。作为群居动物，斑鬣狗从小就知道族群内部等级森严，它们也会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

年轻的雌性斑鬣狗负责照料族群里年幼的成员，这些年轻的斑鬣狗妈妈在族群中又组成了单独的小团体，他们是团体里的领导者，操办着一切。在斑鬣狗族群中，温情与残酷并存，

斑鬣狗族群的一大特点是雌性掌握大权。斑鬣狗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母系社会，由一只年长的雌性带领，它地位最高，可以自主挑选伴侣。时机成熟后，年幼的雌性斑鬣狗就会开始跟着族群一起捕猎。今天在这片荒野上，我们将见识到群体的力量。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同群体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斑鬣狗无所畏惧。斑鬣狗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当它们成群出动时，足以令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闻风丧胆。面对一群凶狠而团结的斑鬣狗，就连狮子也无法完全自保。

斑鬣狗虽然长得不如狮子威武，战斗力却相当惊人，他们口中的利齿往往能吓退许多对手。落败的母狮只能放弃，它不敢夺回食物。母狮的辛苦所得就这样落入斑鬣狗的嘴里，斑鬣狗群尽情享用着抢来的食物。

狮子是一种群居的猫科动物，有的狮群成员众多，包括两三只公狮、十几只母狮和它们的幼崽。狮群里的母狮一般都有亲缘关系，

表面上看，公狮似乎是狮群的主心骨，他们体格强壮，负责捍卫领地。实际上，狮子和他们强悍的对手斑鬣狗有相似之处。母狮负责狩猎，为狮群提供食物，是狮群的核心。母狮主要负责狩猎和哺育后代。和令他们厌烦的竞争对手斑鬣狗一样，狮群的基本结构通常由母狮组建起来。狮群里的小狮子们也要上学，他们在母狮的教导下努力学习如何捕捉猎物。

在东非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狮群凭借实力称霸。这里的动物们都知道，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当狮群出动时，没有动物敢掉以轻心。恐惧在草原上蔓延开来。猎物们被吓得四处逃窜，有些注定会丧命。

不是所有动物都对狮群出动感到胆战心惊。有些靠窃取食物为生的动物乐于看到狮子或斑鬣狗捕猎，它们是稀树草原上的小偷，比如兀鹫、非洲秃鹳和黑背狐狼。这些动物知道，只要掌握技巧，再加上一点运气，在强大的捕食者眼皮底下，它们也能窃取到足够多的食物。在动物界的小偷中，黑背狐狼个子虽小，却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经常出现在有大型捕食动物活动的地方。

黑背胡狼是犬科动物，它们会等其他动物进食完后，上前寻找是否有剩余的食物。正在享用美餐的捕食者周围，往往都有黑背胡狼的身影。 黑背胡狼很知道如何安全地蹭吃，他们抓住机会，趁顶级捕食者不注意时偷走一些残余的食物，不放过一点遗漏的肉渣。偷取食物并不容易，要想不丧命，黑背胡狼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0: 能吃到足够生存的食物，黑背狐狼就很满足了。他们经常要与其他食腐动物抢夺有限的食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9。

0: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动物小偷虽然长相丑陋，但在草原生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吃掉了大量动物残骸，从而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敢于狮口夺食的斑鬣狗，在与其他食腐动物争夺食物时，自然占据优势。

我们已经知道雌性在斑鬣狗和狮子群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狼群来说，领头的通常是公狼以及他的伴侣。狼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强健的公狼和他的伴侣共同领导，头狼夫妇统帅整个狼群。他们自信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头狼聪明而强壮，他只需发出一声低吼，露出锋利的牙齿，就足以提醒狼群成员谁是主宰。

有时候头狼也会动真格的。一次打斗能让狼群知道应该服从谁。要维持集体的凝聚力，就必须明确首领的身份。狼深知这一点。

他们配合流畅，是一支坚韧的队伍。狼有着惊人的耐力，许多时候猎物被他们追到跑不动了，才最终被捕获。

有些群体更注重平等，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非洲野犬就是如此，他们的首领很宽容，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

被非洲野犬盯上的猎物很少有成功逃脱的。非洲野犬在捕猎时组织严密，目标坚定，而且行动敏捷，他们捕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事实上，非洲野犬群80%左右的捕猎行动都能有所收获，他们是相当成功的猎手。连油猪巨大的獠牙也无法吓退它们。

非洲野犬不仅会共同做决定，还会分享食物。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分一杯羹，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会给年老和年幼的成员以及照顾幼崽的成年非洲野犬提供食物。

非洲野犬群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然而有些动物只会在捕食的时候才合作。大群蝗虫在空中飞舞，它们会在飞行的途中

很是植被。富含蛋白质的蝗虫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卡拉卡拉鹰通常独来独往，不会合作捕食。他们的飞行能力很弱，并非优秀的猎手。卡拉卡拉鹰擅长随机应变，也不怎么挑食。它们是独居动物，饿了就随便找点食物垫垫肚子。一般只有在争夺动物残骸时，它们才会聚集在一起。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卡拉卡拉鹰也会选择与同类合作。猎物突然变多，对捕食者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在南美洲的草原上，蝗虫大量出现时，饥饿的卡拉卡拉鹰就连起手来捕猎。美味的蝗虫虽然数量可观，却并不容易捕捉。唯一的对策是联手合作。卡拉卡拉鹰决定暂时相互容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充分享用蝗虫大餐。他们分群行动，共同围捕蝗虫。卡拉卡拉鹰将蝗虫从一边赶到另一边，受到惊吓的蝗虫飞到空中，这时其他卡拉卡拉鹰很容易就能捕获蝗虫。

这是卡拉卡拉鹰之间极为罕见的合作，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一旦蝗虫消失，卡拉卡拉鹰又都回归独自寻觅腐肉的生活。

在非洲，一些浑浊的河流中，也有动物为了食物建立起短暂的合作关系。角马、转角牛羚和斑马知道河里潜伏着捕食

世世代代的动物对河流中暗藏的危险都有相同的恐惧。成群的转角牛羚紧张地站在岸边，无法鼓起勇气踏进河里。河里潜伏着一群饥饿的尼罗鳄，尼罗鳄的祖先早在2亿多年前就已

经在捕食猎物了。很少有动物能比它们拥有更长的捕猎历史。尽管尼罗鳄有时候会聚在一起，但彼此间的关系不算紧密。事实上，尼罗鳄群组织松散，仅靠一些共同利益维系，比如食物。尼罗鳄非常有耐心，它们能够忍受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等待，因为它们知道猎物必将踏入河流。

0: 何时出击由尼罗厄自己决定，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就会发起进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直到猎物淹死，尼罗厄这才松开了嘴。接下来他们需要同伴的帮助来撕开猎物。和卡拉卡拉鹰一样，尼罗厄也会为了食物相互配合。借助同伴的力量，他们将猎物撕成能够吞下的肉块。即便如此，肉块依然不小，

在大自然中，无论规模大小，动物之间都会为了利益结成群体，达成短暂的合作。这条长鳍真鲨在休息，鲨鱼和鳄鱼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它们捕猎的历史已有4亿多年之久。白天，长鳍真鲨在布满沙石的海底休息时，看起来并不凶猛。到了晚上，它们活跃了起来，穿梭在珊瑚丛中，伺机猎捕其他弱小的鱼类。这条长鳍真鲨正在觅食，

长着一口利齿的长鳍真鲨会和同类一起捕食，日落时分在海浪之下更大规模的围猎上演了。

迅猛的攻击让惊恐的鱼群伤亡惨重。很快，鱼群的数量就大幅减少。海洋中的围猎就是如此高效而残酷。

在内陆水域，成群结队的凶猛鱼类比比皆是。许多种类的鱼会捕食和它们一样生活在水中的其他鱼类，印证了大鱼吃小鱼的自然规律。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许多鱼从潜在的猎物转变为强大的猎手。不仅是小鱼，昆虫和无数水生动物也成为了它们的捕食对象。安第斯山脉淡水流域的黑尾石之鲤非常贪吃，会跃出水面捕食。黑尾石之鲤爱吃蜻蜓，但飞行的蜻蜓并不容易捕获。蜻蜓的飞行速度很快，有些甚至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

最强大的动物不一定是体型最大或肌肉最发达的那些，充分发挥成员能力且组织严密的动物也有着惊人的力量。

蚂蚁是团结与协作的典范，蚁群分工明确，行动高效，能有序地捕获、肢解和搬运猎物。据统计，一些蚁丘里可能栖息着上百万只蚂蚁，大多数都是潜在的猎手。蚂蚁每天可以捕获大量昆虫，因此与蚂蚁为邻真的很危险。有蚁群出没的地方，小型动物们最好还是不要来闲逛。红鹤林蚁会独自捕食，也会集体出击，它们猛烈而持续的攻击能轻松击溃猎物。一具接一具的动物尸体被红鹤林蚁搬回巢穴，

八切叶蚁擅长切割各种植物，他们会将植物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一块块搬走。他们用剪刀式的上颚切割植物，动作很熟练。八切叶蚁能默契地合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树上的叶子和花朵被一点点切下运走，

不出几个小时，这棵树就肉眼可见地稀疏了许多。八切叶蚁将碎叶一块块搬进自己的巢穴，为它们赖以生存的真菌提供肥料。

动物们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集群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关系密切的族群和家庭，也有组织松散的临时群体。动物们合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食物和生存。这些凶猛的捕食者一旦结成群体，捕猎效率大大提高。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会以复杂的方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逐鹿荒野的生存竞赛中成为赢家。

Something can't go.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非洲南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坐落着玛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野生花豹的栖息地。一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诞下幼崽，它会竭尽全力保护它的后代。然而，气候变暖加剧了这里的干旱和高温，不速之客频繁侵扰，外来者冷酷无情，行动难以预料。一场花豹之间的争斗也即将上演。我们对一个花豹家族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下他们难得一见的隐秘生活，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行为。生活在玛沙图的花豹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生命传奇。

有一种树名叫玛莎图树，这片土地因此而得名。一只雌性花豹站在玛莎图树高高的枝头上，注视着它的领地。这只花豹约10岁，除了左耳曾经受伤外，身体状态极佳。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博茨瓦纳东南部，面积超400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数量不少的花豹。在马沙图，不同区域的猎物分布情况存在差异。这只花豹非常威猛，其他花豹都不敢靠近它。它的领地范围超过10平方公里，里面有茂密的树林和丰富的猎物资源。但此刻，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任何猎物身上。他关注的是几个对他而言更加重要的小家伙。

出生后，花豹妈妈就会哺育和守护幼崽，向他们教授本领，直到他们一岁半左右独立生活。

活到一岁的幼崽不足半数，他们面临许多威胁。比如这些臀尾狒狒，狒狒和花豹很难和平相处，一旦发现幼豹，这些伺机而动的灵长目动物就会痛下杀手。

群臀尾狒狒不知被什么动静给吓跑了。那是令许多动物畏惧的顶级掠食者——狮子。花豹与狮子是竞争关系，对狮子而言，整个花豹家族都该被赶走。花豹妈妈试图把狮子引开，避免狮子注意到幼豹。

狮子的攻击对幼豹来说是致命的。幸运的是，花豹妈妈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那只狮子离开了幼豹所在地。保全自身性命，延续后代血脉，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遵循这两条法则。被迫抉择时，花豹妈妈选择了保全幼崽，让自己的后代血脉得以延续。这个巢穴已不再安全，花豹妈妈决定带着幼崽离开。在这片花豹的栖息地上，还有其他更加隐蔽的威胁。从空中俯瞰，非洲的这片土地保持着原始的样貌，没有受到破坏，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古老的玛莎图树见证着环境的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正在枯竭，树根下的土壤正不断流失。雨季猛烈的洪水过后，便是漫长的旱季，干旱严重影响了这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巨变给玛莎图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雌性花豹领地内的树木日渐稀少，正逐渐演变为草原。草原上视野开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崽们格外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花豹妈妈每隔几天就要带着幼崽更换巢穴。它们新的巢穴位于干涸的河床中间，这条河正是花豹妈妈领地的东部边界。花豹幼崽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视力，它们在3个月大之前都会待在这样的巢穴中。

对于花豹来说，理想的藏身之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靠近狩猎场，以及隐蔽性好，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另一只雌性花豹正暗中观察着它们。这只花豹住在河对岸，是幼崽们的姨妈。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不敢跨过边界，挑战自己妹妹的领地。这只雌性花豹的腿以前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跛脚。他现在15岁，已经过了壮年期。他的领地也日渐衰败。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今却被象群占据，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栖息地减少，许多大象来到玛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能吃掉多达200公斤的植物，而保护区内生活着上百头大象。短短几年间，他们就吃光了整片森林。缺少植物的掩护，跛脚很难再伏击猎物。这片荒芜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玛沙图保护区的边界。保护区位于沙溪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河对岸是开阔绵延的农田。跛脚的领地夹在农田和妹妹的地盘之间，这只年迈的雌性花豹很难捕到猎物。跛脚将再次饿着肚子入睡。

在安全的巢穴里，雌性花豹每天要哺乳幼崽多次。幼崽在出生后10周内只能从花豹妈妈的乳汁中获取营养。为了补充营养，花豹妈妈每天需要进食。

多达5公斤的肉类。他不得不将幼崽独自留在巢穴中，自己外出捕食。花豹是猎食高手，在这片长满奇尾菊的区域更是如此。它在迷宫般的草丛中悄然前行，它的目标是一头成年雄性高脚羚，这对花豹来说是60公斤的新鲜大餐。花豹捕猎的第一步是在草丛中打滚，用奇尾菊浓烈的气味掩盖自己的体味，然后爬到树上观察情况。高脚羚喜欢待在开阔的土坡上，在这里它们相对安全。然而需要喝水时，它们就必须穿过奇尾菊丛前往河边。花豹只需静静等待气温升高。到了中午，口渴的高脚羚终于离开庇护所，花豹开始行动。

0: 捕猎的第二步尤为关键，那就是控制住一只体重几乎是自己两倍的雄性高脚羚，同时避免被角刺伤。他试图通过咬住高脚羚的口鼻使其窒息，这无异于一个死亡之吻。捕猎成功，最后一步就是将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0: 纹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褐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

0: 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没有母亲在身旁守护，巢穴是花豹幼崽仅有的保障。雌性幼崽很谨慎，不太敢离开巢穴。可是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改

虽然雌性花豹几乎不会攻击同类幼崽，这只雌性幼崽还是本能地退到巢穴里面，而雄性幼崽仍留在巢穴外。

跛脚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他杀害了他妹妹的幼崽，这种行为在雌性花豹中极为罕见。对花豹而言，除掉年幼同类显然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竞争者，但残害亲族的行为相当于断送他自己的血脉。

饱餐后的花豹妈妈准备返回巢穴，她将剩下的猎物藏好，以免被其他掠食者抢走。

0: 滚！
1: 花豹妈妈发出一声声呼唤，并仔细聆听幼崽的回应。然而，周围一片死寂。他离开巢穴，继续在附近的林间搜寻，

叫声引起了花豹妈妈的注意。不出几分钟，这些食腐动物就会循着死亡的气息前来分食花豹幼崽的尸体。花豹妈妈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他将幼崽的尸体转移到安全的高处。花豹是否懂得痛苦与哀伤？明知幼崽已死，花豹妈妈仍然彻夜呼唤。几周过去了，花豹妈妈现在只有一只幼崽需要照顾。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花豹妈妈将为幼崽带来第一顿固体食物。即便这意味着它需要穿越整片领地。

仔现在两个半月大了。花豹妈妈承担着保护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会一直照料幼崽直到成年。初次品尝肉的滋味是幼崽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幼崽能够借此发现自己的肉食天性。

妈妈为幼崽舔舐皮毛，加强母女之间的纽带。这样做还能消除幼崽进食时沾上的肉味，隐藏行踪，为即将开始的狩猎课程做准备。肉的味道唤醒了幼崽的捕猎天性。

今天幼崽该学习狩猎技巧了。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既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不过它们身上的花纹和潜行能力让它们成为了高效的猎手。幼崽的第一课是学会避开那些烦人的哨兵

鸟类哨兵遍布四周，一旦发现花豹的踪迹，它们就会向附近的动物发出警报，比如鹧鸪，它们的身形如同家鸡，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水塘边，牛椋鸟仿佛在高脚羚耳边窃窃私语，其实这是它们在吃高脚羚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它们会为高脚羚放哨，高处树枝上的椋鸟也保持警惕，时刻观察着远方。除了鸟类，狒狒也会为高脚羚提示危险。只需一声警报，高脚羚就会迅速逃离。花豹的行踪暴露了，它们只能放弃在这里捕猎，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要想躲过这些哨兵，只有尽可能地隐藏行踪。花豹妈妈放轻脚步，花纹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树林间穿行，没有惊动任何哨兵。

豹幼崽还没有掌握如此高超的潜行技巧，它被发现了。这次发出警报的是一只松鼠。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花豹幼崽对松鼠展开追击。

仔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爬树只需借助冲力，从树上下来则需要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这正是他目前所欠缺的。从这棵大约10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幼崽很可能会丧命。

豹妈妈不确定她该把幼崽直接叼下树，还是为它指引路线。她选择带路，幼崽只需跟着妈妈的脚步从树上下来。今天的学习结束了，成效一般。幼崽的平衡能力还不错，但前行技巧仍需磨练。

跛脚的狩猎同样一无所获。到了冬季，水源地都已干枯见底。高脚羚离开了跛脚的领地，

久旱之后，雨水来临，下得又急又猛。洪水流过地表，将树木连根拔起，使土地变得越发贫瘠。

角铃在这里，在河的这一边，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植物，动物们正聚集在这里，享用着蒺藜花中丰富甘甜的花蜜。雨季的初次降雨向食草动物们发出信号，繁殖的时候到了。非洲的许多食草动物会在同一段时期内集中分娩，这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行动迟缓或不够强壮的食草动物难逃掠食者的追捕。

0: 跛脚找到了理想的捕食地点，他在妹妹的领地上做标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挑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0: 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 家中调味旺仔牛奶，旺
2: 旺。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短短数周后，雨水就蒸发殆尽，丰饶的时节就此结束。

只花豹幼崽现在已经7个月大了，它不再需要固定的巢穴，可以待在花豹妈妈的临时栖所。幼崽已经完全断奶，以肉类为食，偶尔还会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

花豹幼崽逐渐展现出猫科动物的优雅体态。它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世界，等到12个月大时，他已经接近成年。

在证明自己的捕猎能力前，他仍然需要待在妈妈身边。不过，母女相伴的时间所剩无几。

外来者闯入了花豹妈妈的领地。这是一只占据玛莎图中部地区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上也生活着一些雌性花豹。它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散发着强烈的雄性气息。对雌性花豹而言，选择这样的雄性作为交配对象，有利于自己血脉的延续。

完成交配后，这只雄性花豹离开雌性的领地，继续传播它的优质基因。雌性花豹同样拥有选择的自由，它也会与不止一只雄性交配，通过让每只雄性花豹都以为自己是幼崽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幼崽被成年雄性杀害的风险。而这只年轻的雌性

杏花豹正决心要捕获它的首个大型猎物。这棵高大的玛莎图树上结满了青腹绿猴爱吃的果实，它们只顾大快朵颐，全然没有察觉年轻花豹正在靠近。

花豹妈妈来的正是时候，目睹了女儿的小小胜利。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狩猎，虽然看似简单，却是她走向独立生活的重要开端。两只花豹之间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花豹母女的关系正在改变。

母女之间的嬉戏升级为打斗，玩闹变成了互咬。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花豹长到约十八个月大时，就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将四处游荡，直到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前提是它能活下来。

豹母女就此分离。花豹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下一胎幼崽身上，她需要持续捕猎，增加食量，为腹中的宝宝补充营养。发情期的雄性高脚羚会为争夺配偶展开激烈的较量。花豹妈妈正好可以趁乱出击。这时，某种气味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是另一只雌性花豹的气息。

此前他已经越过边界，标记了新的领地，现在他不再躲藏。不过要想守住领地，他必须制服自己的妹妹。低吼与大量分泌唾液说明两只花豹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花豹妈妈用尿液和指尖线的分泌物标记领地，它不会轻易放弃。花豹通常独来独往，他们会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打斗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姐妹俩互相怒目而视，在刚刚画出的无形边界两侧来回走动。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跛脚持续侵入妹妹的领地，一点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跛脚不断试探妹妹的底线，冲突终于爆发了。

跛脚负伤败退，只能放弃这片新领地。而由于原有的领地也难以让他为生，他彻底离开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四处游荡。

两年时光流转，玛莎图见证着日升日落，四季更迭，生死交替。跛脚离去后，花豹妈妈顺利诞下了新幼崽。离开的女儿也熬过了流浪的时光，现在她同时具备年轻花豹的优雅身形和成年花豹的强壮体力。花豹妈妈不仅向她传授了狩猎的本领，也分给她一部分领地。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捕猎时，后脚能精准地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这是猫科动物独特的步态，可以降低声响，减少踪迹。如今这只雌性花豹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对他来说，捕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女儿成为了母亲，学徒成为了老师，他引导自己的幼崽品尝肉的滋味。一代代花豹就这样繁衍生息，他们在玛莎图的传奇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西侧的灌木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非洲标志性物种，它们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他处事比较谨慎。兄弟何萨娜则要大胆得多，在这只小家伙的眼中，似乎一切都不是障碍。

卡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娜和山吉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土地。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纳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卡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其他花豹。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徘徊在周围的对手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一隅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卡鲁拉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幼崽的爸爸。汀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远之。汀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他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护作用，和萨纳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卡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

0: 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卡鲁拉凭借矫健的身手，将猎物轻松转移到高处。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像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捕获了自己的猎物，他们开始喧闹的进食，并不时提防其他对手前来抢夺猎物。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何萨纳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她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州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和塞纳和山吉磊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他们在玩耍打闹中磨练捕猎技能。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萨娜离开山吉磊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充满了危险。

猎狗的出现更是让何萨娜踌躇不前。面对眼前的劲敌，何萨娜选择了退让。

饥饿难耐的何萨娜从失败中学到了生命中的重要一课。很快，何萨娜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萨娜的信心渐长。他开始有兴趣地打量这些庞然大物，却不知该如何对付他们。草原上生活着很多高大威猛的动物。

何萨娜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查工作。这段时间里，何萨娜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这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早已自食其力，

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手足。

何萨娜18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磊只能祈求新邻居坦地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地并不欢迎何萨娜，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他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何萨纳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山吉磊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即将成年的他，内心充满了对独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坎蒂而言，山吉磊成为了潜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吉磊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坎蒂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一番激战之后，坦地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她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她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

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汀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何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巴不认识何萨娜，所以更加警觉。从上次分别之后，何萨娜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坦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何萨娜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何萨娜毫不退让。

果跟猎狗一对一，它在体型和力量上均占优势。何萨纳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这片灌木草原富饶而充满活力，是动物们的理想家园。现在，何萨娜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

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娜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那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很多动物因此聚集到了这里，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有所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

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天，何萨娜幸运地抓到了一只安氏羚羚。然而猎物实在太大，何萨娜试图将猎物转移到树上，不料他的对手已经赶了过来。何萨娜的猎物被抢走了。何萨娜准备再跟猎狗较量一番，他一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这时，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娜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纳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纳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

树下还有最后一块肉。何塞纳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时享受各自的独立生活。不过，何萨纳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萨纳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何萨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5: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5: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
0: 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员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员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原来的15000亩芦苇地，被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员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

貌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船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要倒了，倒了，
0: 药物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习惯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麋鹿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鹿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他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1: 团员，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挑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识领地，刺激母鹿。很快，到处充满荷尔蒙的气息，争夺一触即发。外面公鹿持续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员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

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公务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这个最大的母鹿群是公鹿共同争夺的目标。年富力强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鹿王。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被突袭的小公鹿。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这是更年轻的黑娃，他正在准备披挂上阵。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最终连续作战的一跳露出破绽，佩娃顺势把他掀翻在地。胜者为王，年轻的黑娃吼叫着冲向母鹿群。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请看《重回长江的麋鹿》下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来，田爷。
1: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0: 这里，这里。来，田爷。田爷。
1: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在此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0: 团爷，
2: 团爷。
3: 来了！
1: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它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它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娃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

白皮鹿，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岛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同样珍惜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角肢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肢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瓦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发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

0: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员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打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九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30年间增长了36倍。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会在一个远离鹿群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0: 2023年，景迈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林里，隐藏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呢？如果我说这片山林其实是一棵巨大的树，你会不会讶异？用科学术语说，它是一个巨大而精密的生态系统。所有树木生长期间的动物、微生物都是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它们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最上层是超过30米的大高个儿，它们占据大部分阳光，也为下面的居民遮风挡雨。第二层是略矮一些的乔木，第四层是结实憨厚的灌木，第五层是卑微却顽强的草本，而夹在中间的第三层是人类的种植物茶树。哎，等等，这真的是茶树吗？我们印象中的茶园是这样的：低矮、齐整、绵密，这是被植物学家称为小叶种的茶。但景迈山的茶树则是大叶种，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普洱茶。所以采茶需要一点技能。据说很久以前，当傣族先民迁徙到这里时，弥漫的瘴气令许多人病倒。一位族人在昏昏沉沉中无意间揪下一片树叶咀嚼，竟意外得以治愈。这就是茶，是上天慷慨的恩赐。人们从原始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在寨子周围种植，距今已逾千年。
1: 所以我们的古茶林中间有古村落，茶林和村落共生也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村落与古茶林呢不可分离的。它讲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完美的结合。
0: 每片茶林最古老的树便是茶魂、茶神。居住在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对茶有着特别的信仰，在他们眼里，茶是神，是祖，是生命的欢快和神圣。一口清甜的茶饮入喉，吮吸的是天地的精华，绵长的敬畏。
1: 为什么要祭茶祖？目的什么呢？是通过这个习俗习惯重温茶族遗训。我们茶族的遗训啊，是这样讲：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一怕收兵而死去；我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一怕你们用光花完；留下茶树，你们要保护好，传给子孙后代，他们会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0: 所有真爱一定包含着某种克制。景迈山的人们爱茶，所以不会无度索取。原始森林不能随意砍伐，种植茶园也是粗放式的，不会为了产量而施予化肥农。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韵律，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四十七。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韵律，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一些动物行动高效，目标明确，组织严密。为了追踪和攻击猎物，或是抢走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捕食者，一大群长有尖利爪牙和强劲肌肉的捕食者，往往让猎物闻风丧胆。荒野是他们的天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那就是弱肉强食。虽然有些动物群体的捕食活动看上去混乱无序，但它们实际上组织严密，甚至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想逐鹿荒野，赢得残酷的生存竞争，动物们也需要结成群体，互相合作。

在动物世界中，斑鬣狗的形象并不好。它们长相丑陋，步态笨拙，就连叫声也有些古怪。然而，就是这样不讨喜的动物，却组成了团结的族群。作为群居动物，斑鬣狗从小就知道族群内部等级森严，它们也会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

年轻的雌性斑鬣狗负责照料族群里年幼的成员，这些年轻的斑鬣狗妈妈在族群中又组成了单独的小团体，他们是团体里的领导者，操办着一切。在斑鬣狗族群中，温情与残酷并存，

好，可以自主挑选伴侣。时机成熟后，年幼的雌性伴猎狗就会开始跟着族群一起捕猎。今天在这片荒野上，我们将见识到群体的力量。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不同群体间的竞争难以避免，斑鬣狗无所畏惧。斑鬣狗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当它们成群出动时，足以令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闻风丧胆。面对一群凶狠而团结的斑鬣狗，就连狮子也无法完全自保。

斑鬣狗虽然长得不如狮子威武，战斗力却相当惊人，他们口中的利齿往往能吓退许多对手。落败的母狮只能放弃，它不敢夺回食物。母狮的辛苦所得就这样落入斑鬣狗的嘴里，斑鬣狗群尽情享用着抢来的食物。

狮子是一种群居的猫科动物，有的狮群成员众多，包括两三只公狮、十几只母狮和它们的幼崽。狮群里的母狮一般都有亲缘关系，

表面上看，公狮似乎是狮群的主心骨，他们体格强壮，负责捍卫领地。实际上，狮子和他们强悍的对手斑鬣狗有相似之处，母狮负责狩猎，为狮群提供食物，是狮群的核心。母狮主要负责狩猎和哺育后代，和令他们厌烦的竞争对手斑鬣狗一样，狮群的基本结构通常由母狮组建起来。狮群里的小狮子们也要上学，他们在母狮的教导下努力学习如何捕捉猎物。

在东非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狮群凭借实力称霸。这里的动物们都知道，狮子是草原上的霸主。当狮群出动时，没有动物敢掉以轻心，恐惧在草原上蔓延开来。猎物们被吓得四处逃窜，有些注定会丧命。

不是所有动物都对狮群出动感到胆战心惊。有些靠窃取食物为生的动物乐于看到狮子或斑鬣狗捕猎，它们是稀树草原上的小偷，比如兀鹫、非洲秃鹳和黑背狐狼。这些动物知道，只要掌握技巧，再加上一点运气，在强大的捕食者眼皮底下，它们也能窃取到足够多的食物。在动物界的小偷中，黑背狐狼个子虽小，却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经常出现在有大型捕食动物活动的地方。

黑背狐狼是犬科动物，它们会等其他动物进食完后，上前寻找是否有剩余的食物。正在享用美餐的捕食者周围，往往都有黑背狐狼的身影。黑背狐狼很知道如何安全地蹭吃，它们抓住机会，趁顶级捕食者不注意时，偷走一些残余的食物，不放过一点遗漏的肉渣。偷取食物并不容易，要想不丧命，黑背狐狼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能吃到足够生存的食物，黑背狐狼就很满足了。它们经常要与其他食腐动物抢夺有限的食物。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

0: 1-8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动物小偷虽然长相丑陋，但在草原生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吃掉了大量动物残骸，从而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敢于狮口夺食的斑鬣狗，在与其他食腐动物争夺食物时，自然占据优势。

我们已经知道雌性在斑鬣狗和狮子群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对于狼群来说，领头的通常是公狼以及他的伴侣。狼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由强健的公狼和他的伴侣共同领导，头狼夫妇统帅整个狼群。他们自信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头狼聪明而强壮，他只需发出一声低吼，露出锋利的牙齿，就足以提醒狼群成员谁是主宰。

有时候头狼也会动真格的。一次打斗能让狼群知道应该服从谁。要维持集体的凝聚力，就必须明确首领的身份。狼深知这一点。

狼群中的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很快他们有了收获。凭借完美的配合，狼群捕获了一只肥美的西方狍。狼群的成员之间不会平均分配猎物，食物按照体格的强弱分配，最强壮的总是最先吃饱，其他成员只能耐心等待。

有些群体更注重平等，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非洲野犬就是如此，他们的首领很宽容，所有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

被非洲野犬盯上的猎物很少有成功逃脱的。非洲野犬在捕猎时组织严密，目标坚定，而且行动敏捷，它们捕猎的成功率非常高。

能有所收获，他们是相当成功的猎手。连油猪巨大的獠牙也无法吓退他们。

非洲野犬不仅会共同做决定，还会分享食物。群体中的成员都能分一杯羹，他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会给年老和年幼的成员以及照顾幼崽的成年非洲野犬提供食物。

非洲野犬群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然而有些动物只会在捕食的时候才合作。大群蝗虫在空中飞舞，它们会在飞行的途中啃食植被。富含蛋白质的蝗虫吸引了众多捕食者。卡拉卡拉鹰通常独来独往，不会合作捕食。他们的飞行能力很弱，并非优秀的猎手。卡拉卡拉鹰擅长随机应变，也不怎么挑食。他们是独居动物，饿了就随便找点食物垫垫肚子。一般只有在争夺动物残骸时，他们才会聚集在一起。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卡拉卡拉鹰也会选择与同类合作。猎物突然变多，对捕食者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在南美洲的草原上，蝗虫大量出现时，饥饿的卡拉卡拉鹰就连起手来捕猎。美味的蝗虫虽然数量可观，却并不容易捕捉。唯一的对策是联手合作。卡拉卡拉鹰决定暂时相互容忍，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充分享用蝗虫大餐。他们分群行动，共同围捕蝗虫。卡拉卡拉鹰将蝗虫从一边赶到另一边，受到惊吓的蝗虫飞到空中，这时

这是卡拉卡拉鹰之间极为罕见的合作，每个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一旦蝗虫消失，卡拉卡拉鹰又都回归独自寻觅腐肉的生活。

在非洲，一些浑浊的河流中，也有动物为了食物建立起短暂的合作关系。角马、转角牛羚和斑马知道河里潜伏。

世世代代的动物对河流中暗藏的危险都有相同的恐惧。成群的转角牛羚紧张地站在岸边，无法鼓起勇气踏进河里。河里潜伏着一群饥饿的尼罗鳄，尼罗鳄的祖先早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在捕食猎物了，很少有动物能比它们拥有更长的捕猎历史。尽管尼罗鳄有时候会聚在一起，但彼此间的关系不算紧密。事实上，尼罗鳄群组织松散，仅靠一些共同利益维系，比如食物。尼罗鳄非常有耐心，它们能够忍受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等待，因为它们知道猎物必将踏入河流。

0: 何时出击由尼罗厄自己决定，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就会发起进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生素、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他们长满利齿的大嘴长度将近一米，能紧紧咬住斑马和转角牛羚。一旦得手，尼罗厄绝不会轻易松嘴。

直到猎物淹死，尼罗厄这才松开了嘴。接下来他们需要同伴的帮助来撕开猎物。和卡拉卡拉鹰一样，尼罗厄也会为了食物相互配合。借助同伴的力量，他们将猎物撕成能够吞下的肉块。即便如此，肉块依然不小。

在大自然中，无论规模大小，动物之间都会为了利益结成群体，达成短暂的合作。这条长鳍真鲨在休息，鲨鱼和鳄鱼一样，是一种古老的捕食者，它们捕猎的历史已有4亿多年之久。白天，长鳍真鲨在布满沙石的海底休息时，看起来并不凶猛。到了晚上，它们活跃了起来，穿梭在珊瑚丛中，伺机猎捕其他弱小的鱼类。这条长鳍真鲨正在觅食，

迅猛的攻击让惊恐的鱼群伤亡惨重。很快，鱼群的数量就大幅减少。海洋中的围猎就是如此高效而残酷。

在内陆水域，成群结队的凶猛鱼类比比皆是。许多种类的鱼会捕食和它们一样生活在水中的其他鱼类，印证了大鱼吃小鱼的自然规律。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许多鱼从潜在的猎物转变为强大的猎手。不仅是小鱼，昆虫和无数水生动物也成为了它们的捕食对象。安第斯山脉淡水流域的黑尾石之鲤非常贪吃，会跃出水面捕食。黑尾石之鲤爱吃蜻蜓，但飞行的蜻蜓并不容易捕获。蜻蜓的飞行速度很快，有些甚至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

最强大的动物不一定是体型最大或肌肉最发达的那些，充分发挥成员能力且组织严密的动物也有着惊人的力量。

有序的捕获、肢解和搬运猎物。据统计，一些蚁丘里可能栖息着上百万只蚂蚁，大多数都是潜在的猎手。蚂蚁每天可以捕获大量昆虫，因此与蚂蚁为邻真的很危险。有蚁群出没的地方，小型动物们最好还是不要来闲逛。红鹤鳞蚁会独自捕食，也会集体出击。它们猛烈而持续的攻击能轻松击溃猎物。一具接一具的动物尸体被红鹤鳞蚁搬回巢穴。

有些种类的蚂蚁则是高效的树叶窃贼。它们可以迅速并悄无声息地偷走一整棵树的叶子。

八切叶蚁擅长切割各种植物，他们会将植物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一块块搬走。他们用剪刀式的上颚切割植物，动作很熟练。八切叶蚁能默契地合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树上的叶子和花朵被一点点切下运走，

不出几个小时，这棵树就肉眼可见地稀疏了许多。八切叶蚁将碎叶一块块搬进自己的巢穴，为它们赖以生存的真菌提供肥料。

动物们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集群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关系密切的族群和家庭，也有组织松散的临时群体。动物们合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食物和生存。这些凶猛的捕食者一旦结成群体，捕猎效率大大提高。在自然界中，动物们会以复杂的方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逐鹿荒野的生存竞赛中成为赢家。

Simple, get going.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非洲南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坐落着玛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野生花豹的栖息地。一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诞下幼崽，它会竭尽全力保护它的后代。然而，气候变暖加剧了这里的干旱和高温，不速之客频繁侵扰，外来者冷酷无情，行动难以预料。一场花豹之间的争斗也即将上演。我们对一个花豹家族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下他们难得一见的隐秘生活，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行为。生活在玛沙图的花豹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生命传奇。

有一种树名叫玛莎图树，这片土地因此而得名。一只雌性花豹站在玛莎图树高高的枝头上，注视着它的领地。这只花豹约10岁，除了左耳曾经受伤外，身体状态极佳。

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博茨瓦纳东南部，面积超400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数量不少的花豹。在马沙图，不同区域的猎物分布情况存在差异。这只花豹非常威猛，其他花豹都不敢靠近它。它的领地范围超过10平方公里，里面有茂密的树林和丰富的猎物资源。但此刻，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任何猎物身上，他关注的是几个对他而言更加重要的小家伙。

出生后，花豹妈妈就会哺育和守护幼崽，向他们教授本领，直到他们1岁半左右独立生活。

活到一岁的幼崽不足半数，他们面临许多威胁。比如这些臀尾狒狒，狒狒和花豹很难和平相处，一旦发现幼豹，这些伺机而动的灵长目动物就会痛下杀手。

这群臀尾狒狒不知被什么动静给吓跑了。那是令许多动物畏惧的顶级掠食者——狮子。花豹与狮子是竞争关系，对狮子而言，整个花豹家族都该被赶走。花豹妈妈试图把狮子引开，避免狮子注意到幼豹。

狮子的攻击对幼豹来说是致命的。幸运的是，花豹妈妈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那只狮子离开了幼豹所在地。

保全自身性命，延续后代血脉，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遵循这两条法则。被迫抉择时，花豹妈妈选择了保全幼崽，让自己的后代血脉得以延续。这个巢穴已不再安全，花豹妈妈决定带着幼崽离开。在这片花豹的栖息地上，还有其他更加隐蔽的威胁。从空中俯瞰，非洲的这片土地保持着原始的样貌，没有受到破坏，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古老的玛莎图树见证着环境的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正在枯竭，树根下的土壤正不断流失。雨季猛烈的洪水过后，便是漫长的旱季，干旱严重影响了这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巨变给玛莎图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雌性花豹领地内的树木日渐稀少，正逐渐演变为草原。草原上视野开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崽们格外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花豹妈妈每隔几天就要带着幼崽更换巢穴。它们新的巢穴位于干涸的河床中间，这条河正是花豹妈妈领地的东部边界。花豹幼崽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视力，它们在3个月大之前都会待在这样的巢穴中。

对于花豹来说，理想的藏身之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靠近狩猎场，以及隐蔽性好，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另一只雌性花豹正暗中观察着它们。这只花豹住在河对岸，是幼崽们的姨妈。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不敢跨过边界，挑战自己妹妹的领地。这只雌性花豹的腿以前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跛脚。他现在15岁，已经过了壮年期。他的领地也日渐衰败。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今却被象群占据，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栖息地减少，许多大象来到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能吃掉多达200公斤的植物，而保护区内生活着上百头大象。

短短几年间，他们就吃光了整片森林。缺少植物的掩护，跛脚很难再伏击猎物。这片荒芜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玛沙图保护区的边界。保护区位于沙溪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河对岸是开阔绵延的农田。跛脚的领地夹在农田和妹妹的地盘之间，这只年迈的雌性花豹很难捕到猎物。跛脚将再次饿着肚子入睡。

在安全的巢穴里，雌性花豹每天要哺乳幼崽多次。幼崽在出生后十周内只能从花豹妈妈的乳汁中获取营养。为了补充营养，花豹妈妈每天需要进食多达5公斤的肉类。她不得不将幼崽独自留在巢穴中，自己外出捕食。花豹是猎食高手，在这片长满奇尾菊的区域更是如此。它在迷宫般的草丛中悄然前行，它的目标是一头成年雄性高脚羚，这对花豹来说是60公斤的新鲜大餐。花豹捕猎的第一步是在草丛中打滚，用奇尾菊浓烈的气味掩盖自己的体味，然后爬到树上观察情况。高脚羚喜欢待在开阔的土坡上，在这里它们相对安全。然而需要喝水时，它们就必须穿过奇尾菊丛前往河边。花豹只需静静等待气温升高。到了中午，口渴的高脚羚终于离开庇护所，花豹开始行动。

捕猎的第二步尤为关键，那就是控制住一只体重几乎是自己两倍的雄性高脚羚，同时避免被脚刺伤。他试图通过咬住高脚羚的口鼻使其窒息。

0: 这无异于一个死亡之吻。捕猎成功，最后一步就是将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

0: 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没有母亲在身旁守护，巢穴是花豹幼崽仅有的保障。雌性幼崽很谨慎，不太敢离开巢穴。可是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

虽然雌性花豹几乎不会攻击同类幼崽，这只雌性幼崽还是本能地退到巢穴里面，而雄性幼崽仍留在巢穴外。

花豹而言，除掉年幼同类，显然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竞争者。但残害亲族的行为，相当于断送他自己的血脉。

跛脚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他杀害了他妹妹的幼崽，这种行为在雌性花豹中极为罕见。

饱餐后的花豹妈妈准备返回巢穴，她将剩下的猎物藏好，以免被其他掠食者抢走。

花豹妈妈发出一声声呼唤，并仔细聆听幼崽的回应。然而，周围一片死寂。他离开巢穴，继续在附近的林间搜寻。幼崽的踪迹。

雌性幼崽终于从藏身处现身。

叫声引起了花豹妈妈的注意。不出几分钟，这些食腐动物就会循着死亡的气息前来分食花豹幼崽的尸体。花豹妈妈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他将幼崽的尸体转移到安全的高处。花豹是否懂得痛苦与哀伤？明知幼崽已死，花豹妈妈仍然彻夜呼唤。几周过去了，花豹妈妈现在只有一只幼崽需要照顾。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花豹妈妈将为幼崽带来第一顿固体食物。即便这意味着它需要穿越整片领地。

仔现在两个半月大了，花豹妈妈承担着保护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会一直照料幼崽直到成年。初次品尝肉的滋味是幼崽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幼崽能够借此

抱妈妈为幼崽舔舐皮毛，加强母女之间的纽带。这样做还能消除幼崽进食时沾上的肉味，隐藏行踪，为即将开始的狩猎课程做准备。肉的味道唤醒了幼崽的捕猎天性。

今天幼崽该学习狩猎技巧了。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既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不过它们身上的花纹和潜行能力让它们成为了高效的猎手。幼崽的第一课是学会避开那些烦人的哨兵。鸟类哨兵遍布四周，一旦发现花豹的踪迹，它们就会向附近的动物发出警报，比如鹧鸪，它们的身形如同家鸡，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水塘边，牛羊鸟仿佛在高脚铃耳边窃窃私语，其实这是它们在吃高脚铃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它们会为高脚铃放哨，高处树枝上的羊鸟也保持警惕，时刻观察着远方。除了鸟类，狒狒也会为高脚铃提示危险。只需一声警报，高脚铃就会迅速逃离。花豹的行踪暴露了，它们只能放弃在这里捕猎，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要想躲过这些哨兵，只有尽可能的隐藏行踪。花豹妈妈放轻脚步，花纹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树林间穿行，没有惊动任何哨兵。

号幼崽还没有掌握如此高超的潜行技巧，他被发现了。这次发出警报的是一只松鼠。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花豹幼崽对松鼠展开追击。

幼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爬树只需借助冲力，从树上下来则需要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这正是他目前所欠缺的。从这棵大约10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幼崽很可能会丧命。

他选择带路，幼崽只需跟着妈妈的脚步从树上下来。今天的学习结束了，成效一般。幼崽的平衡能力还不错，但前行技巧仍需磨练。

角的狩猎同样一无所获。到了冬季，水源地都已干枯见底。高角羚离开了跛脚的领地，

久旱之后，雨水来临，下得又急又猛。洪水流过地表，将树木连根拔起，使土地变得越发贫瘠。

角铃在这里。在河的这一边，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植物，动物们正聚集在这里，享用着吉梨花中丰富甘甜的花蜜。雨季的初次降雨向食草动物们发出信号，繁殖的时候到了。非洲的许多食草动物会在同一段时期内集中分娩，这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行动迟缓或不够强壮的食草动物难逃掠食者的追捕。

0: 跛脚找到了理想的捕食地点，他在妹妹的领地上做标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挑衅。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

0: 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短短数周后，雨水就蒸发殆尽，丰饶的时节就此结束。

这只花豹幼崽现在已经7个月大了，它不再需要固定的巢穴，可以待在花豹妈妈的临时栖所。幼崽已经完全断奶，以肉类为食，偶尔还会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

花豹幼崽逐渐展现出猫科动物的优雅体态。它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世界，等到12个月大时，它已经接近成年。

在证明自己的捕猎能力前，他仍然需要待在妈妈身边。不过，母女相伴的时间所剩无几。

这是一只占据玛莎图中部地区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上也生活着一些雌性花豹。它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散发着强烈的雄性气息。对雌性花豹而言，选择这样的雄性作为交配对象，有利于自己血脉的延续。

完成交配后，这只雄性花豹离开雌性的领地，继续传播它的优质基因。雌性花豹同样拥有选择的自由，它也会与不止一只雄性交配。通过让每只雄性花豹都以为自己是幼崽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幼崽被成年雄性杀害的风险。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正决心要捕获它的首个大型猎物。这棵高大的玛莎图树上结满了青腹绿猴爱吃的果实，它们只顾大快朵颐，全然没有察觉年轻花豹正在靠近。

花豹妈妈来的正是时候，目睹了女儿的小小胜利。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狩猎，虽然看似简单，却是她走向独立生活的重要开端。两只花豹之间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花豹母女的关系正在改变。

母女之间的嬉戏升级为打斗，玩闹变成了互咬。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花豹长到约18个月大时，就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在接下来的2-3年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将四处游荡，直到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前提是它能活下来。

豹母女就此分离。花豹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下一胎幼崽身上，她需要持续捕猎，增加食量，为腹中的宝宝补充营养。发情期的雄性高脚羚会为争夺配偶展开激烈的较量。

豹妈妈正好可以趁乱出击。这时，某种气味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是另一只雌性花豹的气息。

此前他已经越过边界，标记了新的领地，现在他不再躲藏。不过要想守住领地，他必须制服自己的妹妹。低吼与大量分泌唾液说明两只花豹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花豹通常独来独往，他们会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打斗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姐妹俩互相怒目而视，在刚刚画出的无形边界两侧来回走动。

跛脚负伤败退，只能放弃这片新领地。而由于原有的领地也难以让他为生，他彻底离开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四处游荡。

两年时光流转，玛莎图见证着日升日落，四季更迭，生死交替。跛脚离去后，花豹妈妈顺利诞下了新幼崽。离开的女儿也熬过了流浪的时光，现在她同时具备年轻花豹的优雅身形和成年花豹的强壮体力。花豹妈妈不仅向她传授了狩猎的本领，也分给她一部分领地。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捕猎时，后脚能精准地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这是猫科动物独特的步态，可以降低声响，减少踪迹。如今，这只雌性花豹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对它来说，捕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女儿成为了母亲，学徒成为了老师，他引导自己的幼崽品尝肉的滋味，一代代花豹就这样繁衍生息，他们在玛莎图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5: 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接下那几道弯，上又接下那几字串哟，接下那几。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下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端阳子，走端阳子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0: 哎呀，这儿有么是这些盖的，这儿么，铁黄当当有么都是这些盖的。
1: 李海元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2: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下黄河就是九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深，他从上面往下走。
1: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明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明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九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五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瀛》，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谁家的门前搭戏班？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拿大鼓。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是我母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小子，我也叫拜祖祖平安。
2: 大师，
5: 祖祖平安。
6: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6: 走吧，
2: 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7: 哎，牛肉这牛肉都没
2: 拿。别等我睡觉了。好。之后来看好孙子，没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7: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下来，没事。
7: 嗯，
2: 放心吧。
7: 走
0: 啊。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
2: 哎呀，丢得快！
0: 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来条大的。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塘龄嘛，塘龄以后一开河，它没龄了，鱼上来了，这要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五一，就是该上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5: 哎，小点大点。
0: 每次起网捕捞量

0: 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1: 这不要米鱼，一淘米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也不淘米，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怕再网不行，下怕下一网。
0: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哎，抓点咸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2: 喝点面线都味道。很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车到点了，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森林村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坑这儿啥也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4: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态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接个手都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眼睛。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来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置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10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5: 建市不到40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0: 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0: 松树不卖树，柳树卖。柳树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1: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像是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0: 一年前，离家不到二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1: 家他一次就没上水。
0: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2: 这样，
0: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3: 院还没长好吗？
2: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4: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1: 就上
4: 隔一天就老了。
1: 你听，上传一个价格。
5: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是品种就行了。
4: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0: 哈。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6: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7: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今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木青河。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7: 种的是拉了它半勺，
8: 对
7: 的
8: 了，
7: 那没法拉哈，把那一点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的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000、3000粒，这苗闹了有7、8倍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1: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7: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7: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江北五，中间里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的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在40多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那个2间被窝，他俩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在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

0: 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1: 2018年，我是放上这个刮什么地的，那垃圾填的坑的，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建起来了，他挣的钱都是全民分红，咱就全民都跟着分钱，他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两茬，这两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4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笔亩水稻，有8万左右。
2: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3: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鱼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营市农科院衍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

0: 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1: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睁眼眼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典型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幼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1: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3: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临界。
1: 压度对，
3: 那不行了，
1: 对，快不行了。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25，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网，喂口一下渔船。
5: 得干活嘛，得干活，没得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
6: 在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在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2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6: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7: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经在码头上最低也得2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别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8: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入海，欢迎您。
0: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8万，成了远

0: 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1: 6月4号盂兰节，我算了算有4天，10来年没前夕了，准备前前夕。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2: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因为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
3: 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我们就没少淘气儿。
1: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2: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找他来。好了好了，我都不哭，你找他来。
3: 这孩子，俺现在生下来了，比他都强。

0: 你们下午
1: 啊，今天是你我给你生了个孙子当礼物了。父亲节给你生个大孙子当礼物，等礼物好吧？
0: 给我什么礼物
1: 啊？回家了吗？
2: 我都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腾。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几天了不见了，行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1: 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2: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待遇太受累，太辛苦。
3: 海洋公园也该建成了吧？
2: 像俺那渔民。

0: 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更管了。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它稍
2: 微往北点标记。
3: 看着呢。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2: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2: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太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2: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4: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出苗。
2: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这边就。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把它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说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4.9，这就是高正多的，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4: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4: 对。
1: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单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场。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就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相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相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3: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宽门没过来。在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就是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瀛，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

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西侧的灌木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非洲标志性物种，它们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它处事比较谨慎，

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纳和山吉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全部投入到两只小家伙身上。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娜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卡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其他花豹。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一隅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卡鲁拉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幼崽的爸爸。汀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远之。汀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他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护作用，和萨纳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享用可口的食物是庆祝季节变换的最佳方式。何塞纳吃饱之后，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捕猎技巧。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0: 卡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并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将猎物轻松转移到高处。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巷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捕获了自己的猎物，他们开始喧闹的进食，并不时提防其他对手前来抢夺猎物。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何萨娜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她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非洲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和塞纳和山吉磊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他们在玩耍打闹中磨练捕猎技能。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萨娜离开山吉磊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充满了危险。

狗的出现，更是让何萨娜踌躇不前。面对眼前的劲敌，何萨娜选择了退让。

饥饿难耐的何萨娜从失败中学到了生命中的重要一课。很快，何萨娜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塞纳的信心渐长。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体型更大的猎物。何塞纳会靠近观察，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些庞然大物，却不知该如何对付他们。草原上生活着很多高大威猛的动物。

何萨娜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查工作。这段时间里，何萨娜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最近，坦蒂没有闻到妈妈的气味，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吼声。他察觉到妈妈不在了，于是开始行动，争夺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早已自食其力。

不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手足。

何萨娜十八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雷只能祈求新邻居坦地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地并不欢迎何萨娜，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他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77，腰突。

0: 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何萨娜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山吉磊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即将成年的他内心充满了对独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地而言，山吉磊成为了潜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吉磊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探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一番激战之后，坦地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他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他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汀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何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巴不认识何萨娜，所以更加警觉。从上次分别之后，何萨娜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坦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何萨娜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赫萨娜的捕猎本领越来越强，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赫萨娜毫不退让，

如果跟猎狗一对一，它在体型和力量上均占优势。何萨纳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这片灌木草原富饶而充满活力，是动物们的理想家园。现在，何萨娜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

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娜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娜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很多动物因此聚集到了这里，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有所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天，何萨娜幸运地抓到了一只安氏羚羚。然而猎物实在太大，何萨娜试图将猎物转移到树上，不料他的对手已经赶了过来。何萨娜的猎物被抢走了，何萨娜准备再跟猎狗较量一番。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这时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娜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纳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纳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学

树下还有最后一块肉。何萨娜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阁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时享受各自的独立生活。不过，何萨纳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萨纳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和萨娜的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和萨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

土地对生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它供养着众多动植物。无论是翱翔天际的猛禽，还是娇小的燕子，所有鸟类都需要土地为它们提供栖身之所和各种生存资源。它们可以采食营养丰富的花朵和果实，为身体补充能量，从而一次次地重新飞上天空。它们还可以利用土地上的各种材料建造舒适的巢穴，为雏鸟提供保护。鸟类能充分利用土地提供的各种资源，同时它们还是土地的守护者，是生态系统中的清洁卫士。鸟类作为大自然中的重要角色，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土地的物质循环，与土地休戚相关。

加纳利群岛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在这座火山群岛的松林中生活着一种羽毛鲜艳的鸟类，大斑啄木鸟。大斑啄木鸟非常善于啄凿这些高耸的松树。借助强大而锋利的鸟喙，大斑啄木鸟可以在树干上熟练地凿出深深的树洞。它们是加纳利群岛上技艺精湛的木工大师。大斑啄木鸟不仅在树上筑巢，它们还会借助树干缝隙卡住杏核，以便凿取杏仁。

在松林深处，大斑啄木鸟会把枯死的树干派上大用场。这些擅长飞行的小工程师会选择在高高的树干上凿出巢穴，为雏鸟提供安全的生长环境。大斑啄木鸟不停地修整和清理巢穴，以满足雏鸟的需求。这些小家伙不仅挑剔，而且想时刻得

斑啄木鸟父母会精心挑选昆虫喂养雏鸟，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这段时期的密集喂食对于雏鸟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等雏鸟羽翼丰满便会离巢，但是大斑啄木鸟精心打造的巢穴并不会闲置太久。

些巢穴作为储藏室和庇护所。相对于生长在加纳利群岛亚热带地区的松树，远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山地上的松树种类则具有更强的耐寒性。例如这种欧洲赤松，在这里另一种山雀凤头山雀也会利用被啄木鸟遗弃的巢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欧洲赤松通常长在河流沿岸，当土遇到水就有了泥巴。普通狮会利用泥巴对大斑啄木鸟的巢穴进行一番改造，缩小内部空间，为它们的雏鸟提供更好。

普通师会花费数周在巢穴内部糊上一层泥巴，巢穴翻新的任务往往由雌性普通师承担，经过精心改造后，他们的巢穴可以持续使用很多年。普通师用泥巴改造巢穴的行为，充分展现了鸟类的非凡适应性，以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事实上，懂得巧妙利用水和土这种常见组合材料的鸟类不在少数。在欧洲南部的湿地中，泥巴绝对算不上稀缺资源，燕子无疑是衔泥筑巢的专家。

西方毛脚雁筑巢时会到水边衔取泥巴，他们会在小泥坑里寻找软硬适中的泥巴，并用唾液和泥巴混合成粘稠的膏状物。之后，西方毛脚雁会不辞辛苦地往返于湿地和住处之间，把这些材料粘到墙壁上，筑出一个杯状的巢。泥巴是天然的粘合剂，泥巴巢穴能牢牢粘附在垂直的墙体上。这种巢穴不仅有隔热作用，而且能有效地防范天敌。筑巢完毕后，西方毛脚雁还会采集一些草叶和毛发装饰巢穴，让巢穴变得更加柔软舒适，为孵卵和育雏创造理想环境。深色的泥巴能把白天吸收的热量在夜晚缓慢释放出来，从而调节巢穴中的温差，形成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孵化室。这样的筑巢细节对处在发育早期阶段的雏鸟来说也非常有利。混合了燕子唾液的泥巢有抑菌、防巢、坚固的特性，能为雏鸟提供相对健康、安全的生长环境。偶尔也会有

一两只金腰雁飞来，加入收集泥巴的队伍。如果说所有鸟类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很善于就地取材，营造巢穴。北长尾山雀的筑巢材料种类繁多，包括苔藓、地衣、树叶以及其他植物纤维，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巢的形状。北长尾山雀的巢酷似一个开口位于顶部的狭长口袋，得益于蓬松且有弹性的结构，北长尾山雀可以根据天气条件和雏鸟的数量灵活地扩大或缩小鸟巢。北长尾山雀在筑巢时还会巧妙利用蛛丝，它们会把收集来的蜘蛛网和其他材料混合到一起，以使巢穴更加坚固。蛛丝是一种天然粘合剂，被加固的巢穴能抵御恶劣的天气条件。鸟巢是繁殖的代名词，每一种鸟类都有着各自的育儿方式和育儿技巧。林吉伯劳以其独特的食物储存方式而著称。在繁殖季，林吉伯劳父母会提前捕获一些猎物，并固定在荆棘或尖锐的树枝上。雏鸟孵化后，林吉伯劳父母会从储藏室里挑一些食物带回巢穴。林吉伯劳父母会耐心地把食物撕成碎块喂养雏鸟，充足的食物供应和精心的喂养为雏鸟的发育提供了十分全面的营养保障。为应对养育雏鸟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一些鸟类选择了集群生活，群体成员们会一同担起抚养后代的重任。蓝尾灰喜鹊是一种群栖鸟类，它们的群体通常包含数对处于繁殖期的夫妇以及一些单身成员。蓝尾灰喜鹊会表现出各种群体合作行为。首先，它们共享觅食地和巢穴，所以群体成员既能充分利用资源，又能共同应。

在发现危险时，他们会通过叫声向其他成员发送警报，然后群体的所有成员会一起驱赶捕食者或者闯入者。

0: 这种通过共同努力保护领地和驱赶天敌的行为，可以增加群体所有成员的生存概率和繁殖机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欧洲南部的森林迎来了日落，地中海前些钻出了洞穴，准备开始夜间捕猎。善于空中飞行的蓝尾灰喜鹊也喜欢到地面上搜寻食物。地中海前蝎富含营养，是理想的猎物。这只地中海前蝎察觉到了危险，马上藏了起来。

蓝尾灰喜鹊爸爸很快失去了耐心，飞去别处找吃的了，而妈妈不想轻易放弃。地中海前蝎拥有致命的毒液，在捕捉这种小型节肢动物时，蓝尾灰喜鹊必须格外小心。

蓝尾灰喜鹊妈妈开始享用可口的战利品。而蓝尾灰喜鹊爸爸只能在一处蚁巢附近碰碰运气。蓝尾灰喜鹊妈妈填饱肚子之后，准备返回巢穴喂养孩子们了。在雏鸟刚刚孵化的日子里，蓝尾灰喜鹊父母主要给孩子们喂食富含蛋白质和能量的昆虫和节肢动物，这些食物能帮助雏鸟们快速生长。

南伟灰喜鹊爸爸也回来了，他开始和妈妈一起照料雏鸟。南伟灰喜鹊会通过反刍的方式喂养雏鸟，这一喂养过程是雏鸟能够健康长大的关键。

堆积成巨大的巢丘，依靠有机质腐烂时释放的热量孵卵。土地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为大种质的卵提供了温暖的孵化环境和保护。林中漫步的大种质不停地收集着用于筑巢的土壤和有机质。

巢内温度对于卵的孵化至关重要，所以大种质需要经常检查巢穴温度，并根据温度变化适当增加或减少筑巢材料。大种质生活的雨林中强敌环伺，比如蛇类和肉食性哺乳动物。大种质会把卵遮盖起来，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另外，大种质的卵呈米白色，且布满麻点，能和环境融为一体。得益于这种伪装，它们的卵并不容易被发现。大种质独特的筑巢行为是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适应特定环境的结果。巴塔哥尼亚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上的植物非常适应这里干燥多风的环境。多次灌木、矮草以及矮树丛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之所。美洲斑鬣鹬和南美黑鬣鹬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地带，

南美黑鲤鹬主要以海洋无脊椎动物为食，并发展出了相应的捕猎技能和策略。在退潮时，南美黑鲤鹬会前往短暂露出的滩涂觅食，它们是海滩上的钻探高手，不停地在搜寻着软体动物、甲壳类以及海生蠕虫。南美黑鲤鹬也会捕食在潮间带栖息的各种水生昆虫。它们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长喙，不仅可以破开坚硬的贝壳，而且能探测隐藏在沙层中的猎物。

在不远处的海岸上，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作为一种群居动物，麦哲伦企鹅在繁殖季会聚集成数量庞大的群体。对于麦哲伦企鹅来说，群居生活能带给他们许多优势。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能更有效地应对天敌，从而增加了生存机会。群体成员之间也会分享关于觅食地和潜在危险的信息，而且聚居地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社交环境。在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麦哲伦企鹅会和伴侣团聚，并一起前往他们的出生地。麦哲伦企鹅习惯

在地面上筑巢，他们会挖掘洞穴，或者用植物和石头加固自己的巢。干草在这里随处可见，麦哲伦企鹅会在巢里铺上一层干草，为刚孵化的雏鸟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这种柔软的保温材料也能为卵提供额外保护，让巢里保持温暖，从而促进卵的孵化。一些麦哲伦企鹅在选择筑巢材料时不太谨慎，他们会采回长满刺毛的前麻，显然这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一切准备都是为了给雏鸟提供更多的保护。雏鸟在孵化后需要在海岸上生活大约60天时间，并逐渐培养起独立生存的能力，之后它们便会前往大海觅食。期间，麦哲伦企鹅父母需要为雏鸟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并不断地对巢穴进行维护。成千上万只辛勤的麦哲伦企鹅在海岸上不停地忙碌着，共同构成了一道奇观。部分麦哲伦企鹅都已前往大海觅食，而一对迟到的夫妇此时却刚刚开始筑巢。麦哲伦企鹅喜欢挖洞筑巢，这种巢穴结构稳定，不仅能抵御天敌和恶劣天气，而且能和周围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

这对夫妇还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雏鸟孵化后的两个月里，他们需要持续不断地为雏鸟提供食物和保护。一般来说，麦哲伦企鹅夫妇每年只能成功繁殖一只雏鸟，然而一些夫妇也能成功抚养两只。雌性麦哲伦企鹅通常产一到两枚卵，在之后的大约40天里，雌性和雄性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父母双方会共同喂养和照顾雏鸟。当然，他们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去海里畅游一番，同时为前往海上觅食做准备。

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还是各种猛禽的家园，其中的红背狂也会从土地上收集筑巢材料。红背狂会用树枝和杂草搭建直径接近一米的巨大鸟巢。雌性红背狂一般产2到3枚卵，卵的孵化周期约为30天。红背狂妈妈耐心地等待着伴侣归来，雏鸟的食物主要由红背狂爸爸提供。红背狂主要以啮齿动物、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喂养刚孵化的雏鸟。

0: 随着雏鸟的生长，喂食量和喂食频率会有所调整。最初几周，红背狂夫妇每天需要喂食五次，之后喂食次数会减少到每天3到4次。爸爸外出捕猎时，红背狂妈妈会独自照料雏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在红背狂巢穴周围，一些鸟类正伺机偷取红背狂雏鸟的食物。黑领雀鹜、红领带鹉和南美小巢鸫都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地区。

瞎麻雀似乎更加放肆，甚至把巢住在了红背狂的鸟巢下面。事实上，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虽然在猛禽的鸟巢下栖息伴随着风险，但是红背狂却能震慑加麻雀的天

在远离巴塔哥尼亚海岸的南美洲内陆，我们可以看到潺潺溪流。丰富的水资源让这片土地森林密布，生机勃勃。森林为栖息于此的动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美味食物，例如甘甜粘稠的树叶。流出树叶原本是树木的防御机制，结果却引来了各种贪婪的昆虫。

随着清晨的来临，轮到鸟类享用大地的馈赠了。他们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从树木伤口或树皮裂口处分泌的犹如蜂蜜一般甜的小叶珠。树叶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糖分，是备受鸟类青睐的浓缩能量源。只是今天早上，这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缠绕在树上的红尾蚺成功捕获了一只曲嘴森鹰，这是一种对甜食情有独钟的鸟类。

看到同伴沦为猎物，其他缺嘴森鹰马上提高了警惕，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一只大胆的缺嘴森鹰决定以身试险，

雅的蜂鸟也难以抗拒甘甜树叶的诱惑。看来今天的危险解除了。土地为鸟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筑巢材料和美味食物，而鸟类也会通过清理污秽和修复受损的环境来回馈土地。

哥斯达黎加郁郁葱葱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超级食腐动物，它们就是有着森林清道夫之称的王鹫。王鹫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腐烂有机质的大量堆积

会对空气和水体造成污染，而通过吃掉动物尸体，王舅能有效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从而确保环境清洁。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也会协助王舅处理腐烂的动物尸体。食腐动物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摄入动物尸体，它们可以将其中的部分营养物质再次释放到周围环境中，随后这些物质会被植物和其他生命体吸收和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同时土壤的肥力也会得到提升。尸体上的腐肉逐渐变少，鸟群对食物的争夺变得越发激烈，冲突一触即发。最初只是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间偶尔爆发争执，很快王舅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同类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尽管争斗场面激烈而混乱，这些鸟类处理尸体的速度依然很快。正因它们的存在，才能有效减少疾病的传播和害虫的扩散。生物与土地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互利关系。距离王舅的进食地不远处，凤头巨隼会通过沙土浴清除身体上的寄生虫。沙土是一种天然清洁剂，能有效去除污垢、螨虫以及老化的羽毛。在沙土中打滚，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沙土能吸收水分，让凤头巨隼的羽毛保持干燥。鸟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美洲大陆上，

在欧洲，鸟类在生态系统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并不总是扮演清道夫的角色。每年春夏之交，杨树枝头总会挂满花絮，并引来各种各样的鸟类进食，例如青山雀和欧亚大山雀。鸟类啄食杨树硕果时，其中的种子会掉落下来，并在土地上萌发，长成新的杨树植株。

一种鸟类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护着生态系统。欧鸽冬会吐出无法消化的种子，宛如一台自动播种机。另一些鸟类，例如喜鹊，则会在橄榄树林中漫步，寻找埋藏橄榄的最佳位置。它们这么做是为了提前储备食物，以备不时之需，例如食物非常匮乏的寒冷冬季。喜鹊经常忘记食物埋藏地点，所以它们在无意中扮演了橄榄树种植者的角色。

在欧洲大陆上，以腐肉为食的鸟类同样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利牛斯山脉是多种主要旧大陆食腐鸟类的聚集地，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秃鹫和兀鹫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尤为激烈，他们会争夺最可口的部分，尸体上的肉以及内脏。

接下来出场的是别名大胡子舅的胡务舅。胡务舅表现得较为谨慎，任由秃舅和务舅争抢，并不急于介入。胡务舅也被称为碎骨者，他们嗜食其他食腐鸟类不感兴趣的动物骨骼残骸，所以胡务舅从来都不缺少食物。

渡鸦最后出场，他们会清理那些大型食腐鸟类留下的残渣。通过这样的分工，这些食腐鸟类可以把尸体彻底清理干净，从而避免了疾病在栖息地的传播。在不远处，天空中出现了一群白鹳。他们准备赶赴一场食物享用不尽的盛宴。如果说哪种因素对鸟类生活的影响能超过了土地、空气以及水，那无疑就是人类活动。

欧洲现代城市郊区规模庞大的垃圾填埋场成为了这种鸟类的主要觅食地之一。鸟类对垃圾填埋场的依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垃圾堆能为鸟类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因此对鸟类有着巨大吸引力。然而进食垃圾也会对这些鸟类产生负面影响。

垃圾填埋场的食物竞争非常激烈，不同的鸟类经常为了争抢食物爆发激烈冲突。黑鸢密切关注着白鹳。

黑渊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他们没有翻找垃圾，而是静静地等待伺机从白罐口中抢夺食物。

在广阔的土地上，鸟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与土元素建立了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优雅的精灵可以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似乎完全不受土地的约束。然而，经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土仍然在鸟类的生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鸟类总能在土地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所在，营造巢穴，繁殖后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聪明的鸟类建筑师会利用各种土地上的资源，在树上、岩石上以及陡峭的崖面上构建复杂的结构。土地也为鸟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它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在土地上搜寻着昆虫、蠕虫以及各种植物。作为对土地的回报，鸟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环境修复能力，清除动物残骸，播种种子，滋养土地，并在各种自然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芒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火具有庞大的能量，能熊熊燃烧，将一切化为灰烬，从而迎接新的开始。水则是生命之源，它时而汹涌，时而平静，象征着平和与新生。

而那些由水来主导的地区，往往有着更温和的气候条件，资源也更加丰富。一些鸟类可以灵活自如地游动，毫不费力地潜入水中捕食。它们能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水环境。并在各种水域附近筑巢造窝。当然，也有一些鸟类能从容应对极度缺乏淡水资源的环境，有的还能忍受极端高温，在异常干旱的地区繁衍生息。无论身处哪种环境，鸟类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节拍，翩然起舞。在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的加纳利群岛上，鸟儿们有些惊慌不安。它们感知到了地球磁场和大气压强的变化。并嗅到了火山气体的刺鼻气味。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变化即将发生。此刻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期。

加纳利群岛是在数百万年前火山运动中诞生的。2021年，拉帕尔马岛火山的喷发，正是这种强大力量的缩影。

加那利群岛自烈焰中诞生，并经由海水塑造，是水与火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山喷发拥有巨大的破坏力，而海水则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宁静与生机，让这里最终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理想栖息地。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流会慢慢凝固，成为岛屿地貌的一部分，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是地球陆地上最长的山脉，它的形成过程也伴随着猛烈的火山喷发。那里的科托帕西火山和卡扬贝火山是力量和变化的象征。

的山脉景观充满了红色色调，位于这些山峰顶部的巨大冰川孕育出了南美洲最长的河流。在南美洲的鸟中之王安第斯神鹫的注视下，这些冰川顽强地对抗着时间的流逝。在生态系统中，冰川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冰川是天然的淡水水库，冰储量十分巨大，冰川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融化，为周围大大小小的河流补充水源。冰川融水对于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其中也包括鸟类。

川融水沿着山坡缓缓流下，终将汇聚成广阔的水域，例如南美洲海拔最高的大型淡水湖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水鸟，经过长期演化，许多鸟类已经适应了水生环境，它们能长时间漂浮于水面。迪迪卡卡湖上就生活着许多这样的水鸟，比如安第斯鸥和黄嘴鸭。特殊的羽毛、气囊、较厚的脂肪、蹼足，这些都是水鸟在水环境中长期演化出的身体特征。安第斯谷顶能在水面上筑巢，是迪迪卡卡湖极具特色的鸟类之一。安第斯谷顶会撕下香蒲的叶片，用来编织鸟巢。它们还会从水面上收集各种漂浮物，这些叶子和枯枝能起到加固作用，使鸟巢更好地漂浮在水面上。

鸟巢筑好后，雌性安第斯谷顶会在巢内产下4到10枚卵。鸟巢是否牢固，直接决定了卵的安危。迪迪喀喀湖的湖水主要来自冰川融水，例如玻利维亚伊延普峰上的冰川。冰川消退会影响生态环境，而短翅屁蹄对于环境变化极为敏感，随着冰川的减少，这种鸟类也越来越罕见了。短翅屁蹄的体长一般不超过40厘米，它们是迪迪喀喀湖体型较小的一种水鸟。迪迪喀喀湖开阔的水面为这种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短翅屁蹄喜欢在平静的浅水区活动，这里水下植被非常丰富，能同时为它们提供庇护和食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短翅屁蹄和安第斯谷顶同时出现在水面上，小鱼、甲壳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是这两

短翅屁梯和安第斯古顶有着相同的潜水捕食方式，除了小鱼等动物，安第斯古顶还以植物为食。

告别了迪迪喀喀湖，冰川融水继续沿着南美洲的山脉奔涌向前，最终流入干旱的荒漠地带。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在这种荒凉的沙漠景观中，火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曾经的河流和湖泊，如今已变成大片岩沼。这是著名的阿塔卡马岩沼。数百万年前，这片岩沼所在的地区曾是一个内流盆地，由于没有天然的排水出口，河水便汇集于此。对于那些适应了这种恶劣环境的鸟类来说，

且残存的水域成为了他们的庇护所。事实上，这些生活在沙漠中的鸟类非常依赖水源，它们会从岩沼周围星罗棋布的细湖中搜寻食物。根据喙的形状和营养需求的不同，这些鸟类的取食方式也各具特色。安第斯红鹳是滤食性鸟类，可以在湖水和泥巴中筛取食物。安第斯红鹳的喙长而弯曲，能有效地过滤湖水。觅食时，它们将喙探入水中，并微微张开，利用特化的舌头和喙缘快速吸吐泥水，从中滤出食物。安第斯红鹳将半个身体插入水中觅食，虽然看起来不雅观，但这样取食非常高效。安第斯反嘴鹬也长有弯弯的喙，只是它们比安第斯红鹳优雅得多。安第斯反嘴鹬的取食方式也更加精妙，它们通常在浅水区觅食，这里有许多小型无脊椎生物，例如甲壳类和昆虫的幼虫。如果说安第斯红鹳的取食方式类似撒网捕鱼，那么安第斯反嘴鹬就是在用鱼叉叉鱼，它不仅动作优雅，而且出手精准。

在不远处的一片浅水区，其他鸟类也在忙着觅食，其中就包括鸡鹬和山鸻。这些鸟类生活在水与火交织的地带，干燥沙漠中的水域。山鸻是一种敏捷而活跃的鸟类，它们会搜寻水下的虫子和甲壳类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有时也会沿着水岸奔跑。在低潮期或者干旱时期，大片的滩涂和沉积物会暴露出来，此时山鸻迎来了一场昆虫盛宴。

说起半干旱区，我们总会联想到酷热难耐的环境。然而一些半干旱区并不炎热，那里的鸟类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一场降雪过后，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雪作为水元素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是由大气中的水蒸气在低温环境中凝结而成的冰晶。即使在这种严酷的冰雪世界里，鸟类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得益于较为温和的气候和丰富的食物，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只灰鹤前来。这些候鸟从遥远而寒冷的繁殖地迁徙至此，是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在冬季，欧洲北部和俄罗斯的灰鹤繁殖地

极其寒冷，水面会完全冻结。相比之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气候较为温和，栖息条件相对理想。

灰鹤通常在广阔的水域栖息觅食，它们栖身的湖泊、水塘和湿地在冬季并不会结冰，能为灰鹤提供至关重要的水源。

灰鹤喜欢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伊比利亚半岛草原地带广袤开阔的地形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集结成群的灰鹤可以更好地应对天敌，增加生存概率。随着气温的下降，暴风雪变得更加猛烈，灰鹤以及生活在这片水域的其他鸟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有一种鸟即将进入繁殖期，它们的行为逐渐受到激素的主导。比灰鹤小得多的流苏鹬开始了求偶竞赛。

灰鹤犹如一尊尊雕塑，伫立在雪地上，顽强对抗着寒冷，耐心等待着暴风雪的结束。

等到春天来临，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开始回升的时候，这些灰鹤就会再次踏上向北迁徙的旅程。灰鹤借助风的力量飞上天空，为了减少空气阻力，它们迁徙时会一起飞行，并排成 V 字形编队。他们将前往欧洲大陆的中北部地区，续写生命故事的下一个篇章。

在太阳的照射下，地面上的水逐渐蒸发，变成天上的云朵，并以降雨的形式回到地面。春天，水量充沛的河流从山上奔流而下，为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

随着冬天的结束，太阳的威力愈加强大。对于鸟类来说，一个这样的水塘就是一座绿洲，它们可以在此纳凉休憩，为飞行积蓄能量。

我们人类一样，鸟类也需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沐浴一番，能有效清除堆积在鸟类羽毛中的污垢、灰尘以及寄生虫等。得到清洗的翅膀不仅看起来更加干净、有光泽，而且还能更好地发挥飞行功能。水中沐浴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在炎热的天气，抖动湿漉漉的身体能促进羽毛上水分的蒸发，起到快速降温的作用。

灰脊灵和河巫的生命周期和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下水捕猎之前，河巫要先做一些热身运动。

之后，何乌会将头伸进水中，搜寻躲藏在乱石缝隙中的无脊椎动物，例如水生昆虫、甲壳类以及软体动物。何乌的身体结构非常适合在水下捕猎。他的眼睛能看清水下的情况，双腿能灵活稳健地移动，可以一边在水中的石头上行走，一边搜寻猎物。得益于流线型身体，河乌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水下潜游。河乌捕猎时，头部能在水下停留十余秒。为了把头伸进更深的水里，河乌会收拢翅膀，用力向后蹬腿。

河流中蕴藏着丰富的食物，河巫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春天是河巫的繁殖季，他们必须为雏鸟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庇护所。卵孵化之后，河巫夫妇会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轮流捕食喂养雏鸟。

0: 河乌一般在急流边的岩石缝隙或者水岸上的树洞中筑巢，它们通常使用苔藓、树叶和树枝修建鸟巢，并在巢内铺上羽毛等柔软材料，这样筑起的巢不仅坚固，而且能为雏鸟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片壮观的水域是亚马孙河流域的红范森林，从12月至次年5月，大片的雨林会被洪水淹没。

在雨季，亚马孙地区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连续数月的暴风雨并不罕见，河水水位此时会迅速上涨，

雨停了，鸟儿们需要尽快晾干羽毛，寻找食物充饥。亚马孙绿鱼狗有着精湛的捕鱼技能，擅长以俯冲方式钻入水中捕捉猎物。它们的视觉异常敏锐，停留在树枝上甚至飞在空中时都能发现水里的猎物。

尽管光线不强，河水也较为浑浊，亚马孙绿鱼狗依然能捕到水下的鱼。亚马孙绿鱼狗的喙又长又尖，就像经过了长时间打磨一样。凭借这种鸟喙，亚马孙绿鱼狗可以发动精准的攻击，并牢牢叼住猎物，有效地避免了猎物被其他动物抢走。

远处，另一种鸟类同样是捕鱼的行家，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捕鱼工具要大得多。罗景鹳是美洲地区体型最大也最重的涉禽之一。

罗警官的捕鱼技能非常出色，一旦发现猎物，罗警官就会把长长的颈部探到水面上方，然后用喙向猎物发动攻击。罗警官的喙宽大且长，可达30厘米，约为其体长的1/3，因此可以捕捉较大的鱼类。

许多奔流不息的江河，其磅礴旅程的终点都是浩瀚的海洋。面对广阔的海面，鸟类不会退缩不前，它们甚至会飞越数千公里，在不同的海岸之间周而复始地迁徙。

在夏季，鹤蹄湖会向北迁徙，以寻找食物更加丰富的海域。在冬季，它们则会向南迁徙，

鹤蹄湖的捕鱼方式不仅独特，而且十分壮观。它们会在水面上聚集，围猎鱼群，然后把宽大的喙伸进水中，将鱼捞起。鹤蹄湖会把鱼储存在一个鱼兜里，也就是它们的喉囊。等捕到足够多的鱼后，它们再将海水排出，把鱼吞下。美洲大陆近海海域的一些岛屿有着独特的景观和野生动物，查尼亚拉尔岛就是其中之一。这座看起来荒凉的海岛为一些奇特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例如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这座岛上的鸟类傍水而生，它们的生存离不开水。除了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查尼亚拉尔岛还吸引了一些以海洋动物残骸为食的食腐鸟类。海洋凶险莫测，但同时也为一些善于把握机会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比如这些红头美洲鹫。通过取食死去的动物，红头美洲鹫确保了岛屿环境的清洁，同时有效防止了害虫的滋生和疾病的传播。对于饥饿的红头美洲鹫而言，这具海狮残骸足以让它们饱餐一顿。

前来参加这场盛宴的红头美洲鹫越多，场面就越是喧闹。每一只红头美洲鹫都希望吃到营养最丰富的部位。

里。事实上，每只红头美洲鹫最终都能分到一杯羹。在漫长岁月中，水和火的力量在持续的毁灭和创造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地球环境。鸟类比很多其他动物更善于控制和利用这两种力量。它们既能适应炎热的高温环境，也能像鱼类一样从容应对水环境。一些鸟类演化出了出色的游泳本领，能潜入水下捕捉猎物。

而那些生活在沙漠地带的鸟类则克服了干旱带来的挑战，学会从盐度极高的水域获取资源。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于逆境中顽强求生，它们不惧狂风暴雨，也能适应冰雪天气。无论炎热还是严寒，干旱还是洪涝，食物丰盛还是匮乏，鸟类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李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

0: 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福建，一片被山海塑造的土地，蜿蜒的海岸线是它面向世界的长廊。从这里出发，海浪将中国人的足迹送往四方，也是从这里开始，世界的风潮为福建注入了多元的血脉与文明。而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古城泉州，正是这部《山海交响曲》的高潮乐章。千百年前，这里曾是万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阿拉伯的商船、波斯的商队、西兰的使节，以及形形色色慕名而来的人们，循着季风与潮汐在此停泊。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异域的货物，更是一个个家族远渡重洋的使命与未来。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其中三个家族的足迹，探寻这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适宜古城，血脉中那段波澜壮阔的

0: 在泉州，一条图门街就是一本摊开的史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浸染过不同文明的海风。千年历史的伊斯兰寺庙清净寺与汉民间信仰的观岳庙相距不过百余米，而在他们之间是古锡兰王子后裔在泉州的家。500多年前来华朝贡的锡兰王子势力芭蕉拉惹定居泉州，明朝皇帝赐给他氏为姓氏，后来家族入赘许姓女婿，便有了许氏这个复姓。
1: 两件事，两件事还是无相对，
2: 哎，就就是人机啊，人机的。
3: 他有到
0: 在锡兰世家附近的街巷里，王子的后裔许氏银娥夫妇经营着自己的小店，也守护着祖先的家。
2: 王子来了泉州没回去，你到网上去查，他没回去说那边是因为政变回不去，其实没这回事。他清代的族谱里头写的，吴主与西南京世子充国史，前明永乐年间来。

0: 台华都共归途路经温宁，泉州叫温宁，因爱此地山水遂家焉，因为爱上了这边的山水，他自己喜欢留下的。
1: 我曾祖母跟我说，我们是从海外过来，祖先是坐船过来的。他也跟我说，释迦坑，还有那个西兰。
2: 家族记忆虽然传承了500年，昔日的西兰也更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早已如泉州寻常百姓一样深植于市井生活的许氏族人，似乎已经在岁月中淡忘了那段跨越重洋的迁徙史。
0: 啊，我们这个这里
2: 就连许氏银娥的丈夫在婚后10余年，也不曾知晓妻子的家族源自海外。直到1996年，一篇关于释迦坑墓葬的考古报道，打破了宁静。
1: 内容里面是有写西兰释迦坑，觉得这两个词跟我们家有关系了。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们家就是西兰的后代，那个氏其实是我们以前的姓。拿一些我娘家的那些地契啊什么啊给他看，你看我们祖先是姓氏的，然后他才发现说啊，释迦坑跟我们家是有渊源的，是我们的祖坟。
2: 一个不经意间公开的考古成果，最终却让许氏银娥这样一位泉州普通市民，成为连接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友好的民间大使。
0: 哦，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些，从我就会做啊，说这一人来点燃，免得当当晒晒 Q 姐。
2: 最近，夫妇俩正策划去斯里兰卡办一个展览，他们想把有关两国邦交的历史记载和夫妻俩这些年对外交流的照片展示出去。这也是许氏银娥对先祖因两国邦交而来的回响。
1: 就像我爸爸说的，这是一种传承，历史责任，要知道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2: 从对西兰王子后裔身份的不习惯，到坦然接受这份因血脉而生的责任，许氏银娥的故事是泉州连接世界的生动注脚。与许氏家族清晰的海外来源不同，泉州惠安县百旗回族乡的郭氏家族，其族源更像是一道开放的历史谜题。郭氏家族老宗长郭献忠的日常与无数泉州乡间的长者并无二致，但他心中却装着一件家族大事。
3: 生日愿望是什么啊？
4: 这个愿望再接下去，这准备要修整个我们百旗的这族谱。
5: 爷生日快乐！
4: 快乐，生日快乐哦！谢谢哦。
2: 百旗郭氏从何而来？
4: 祖坡以前真的玩某一个修坡了，就是出来砍刀的。
2: 有研究指向，他们是宋元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后裔。但是老宗长郭献忠基于族谱的记载，更倾向于他们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
4: 来泉州的一系族德广公，再来百旗的是德广公的孙子仲元公。我们老祖宗是信仰这个回教。
6: 泉州其实是相当多的家族都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某一个时期内环境底下促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选择。
2: 百旗郭氏的族谱上一次修订已是30年前，这30年郭氏家族人口增加了， 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更多的人走向。

0: 全国，甚至远渡重洋，这是时代发展的印记，也是族谱修订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1: 第十八世申仪什么时候好，祝仪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表就是要补充这一些的了。30年了，老的那一些都已经过世了，资料也都全都带走了，再过几年那仪式的那个就更加多了，有的甚至到13世那些全部都断掉了，所以这个族谱就是像一个家族的一个记忆，你有记录下来，那后辈就可以去查找到。
0: 600年的血脉交融与文化共生，早已让百旗郭氏的源头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对多元身份的包容，让这个家族在泉州深深扎根。家族的形态在变，但那份对宗族文化的坚守未曾改变。
2: 1、2、3，
0: 而在与百旗乡相邻的陈代镇，另一个来自阿拉伯的家族丁氏家族，则书写了一段从航海到创业的传奇。丁氏家族的故事始于一位名叫赛典赤詹斯丁的阿拉伯人。南宋末年，他来到中国，其后裔取他名字最后一个字丁为姓氏，在泉州落地生根。数百年后，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闯劲与商业智慧，最终化作丁氏族人扬帆商海的磅礴力量，让传统商业精神得以在现代转化。丁氏宗祠既是这座繁华小镇的精神原点，也是全球丁氏族人追寻根脉的载体。
3: 他来到这个港口，在泉州宋元时期，它是叫做东方第一大港。哦，明朝跟清朝的时候，有出了很多进士咯。丁氏这个家族，他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他在教育上投入非常多。
4: 宗祠的是里面还隐藏着很多伊斯兰文化的风格，比如说有吉祥鸟，它是用阿拉伯文字拼切成为一个鸟的一个形状。
0: 作为丁氏家族第22代后人，曾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的丁玉玲，带我们走进展厅，讲述了这段跨越山海的文化交融史。
4: 迁徙到了陈代以后呢，我们的家族儒化开始教导后代要考科举、入仕为官，整个的产业就从商业转移到农业，这些是一些滩涂养殖业的一些工具，看起来很像滑板哈。这个是在滩涂上养撑的工具，因为滩涂很容易陷下去，所以人是踩在这一个木橇上面。从我们丁氏家族历史的繁衍发展，以及和地方文化的一个融合，也充分地体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0: 冬至，北半球白昼最短的一天，而对于生活在陈代镇的丁氏族人而言，冬至的意义远超节气。冬至祭祖，既是一次宗族文化传承，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先锋先敌领文嘴逼，将勇总席跟得勇威。
2: 在中间，在中间。

0: 先祖是为了让记忆有家可归，重修族谱是为了让血脉有源可溯，远洋半展是为了让缘分有枝可依。陈代丁氏、百齐郭氏、许氏家族，无论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远古记忆，如今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写着同样的方块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潮汐不息，血脉不止。从泉州港的万商云集，到今天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福建始终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拥抱世界，促成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世界的记忆从未在这片土地上褪色，它只是化为了每一天的生活，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五月，青海湖地区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距离青海湖边一座看似寂静的陡峭断崖上，崖壁上沉淀的白色痕迹却暴露了这里隐藏的秘密。这是高山兀鹫。

一种体型巨大的飞禽，这个崖壁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排泄的粪便日积月累改变了崖壁岩石的颜色，使灰白相间的山体具有更好的伪装保护作用。高山兀鹫以腐蚀为生，它们的视觉和嗅觉异常灵敏，通过高空盘旋寻找地面上的动物尸体和腐肉，然后一拥而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五月是生长的季节，成年的高山兀鹫正抓紧时间哺育幼崽，小家伙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出巢中，开始独自生活。虽然兀鹫具有巨大的身形，很好的飞行能力，但是崖壁这片天空并不属于它们。这就是天空真正的主人——猎隼，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猛禽。猎隼的巢穴就隐藏在这个崖壁上一个不大的洞中，它的脚爪具有极大的抓握力，可以很轻易地抓住地面上的鼠兔并带回巢内。此时也是猎隼哺育幼崽的时候，成年猎隼用尖锐的喙撕碎猎物喂给自己的孩子。由于猎隼的消化系统处理不了动物的毛发，所以会在进食前把猎物的毛发处理干净。小猎隼每天消耗的食物量很大，成年猎隼需要不停地捕取猎物。小猎隼的父母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捕食，另一个负责喂食和警戒。繁殖期的猎隼警觉且好战，这只高山兀鹫无意间停留在了猎隼巢穴附近，这种闯入行为是需要它乃至整个兀鹫群付出代价的。猎隼开始利用自己强大的飞行能力来攻击任何飞过眼前的高山兀鹫，它像喷气式战斗机般的扑向兀鹫，用强有力的爪子撕拽着敌人的羽毛，而兀鹫只有逃跑之功，没有反击之力。猎隼用这种方式来保卫自己的领地，宣示主权。被攻击过的兀鹫产生了心理阴影，即使是面对突然出现在后面的同类，也会慌了阵脚。在大多数时候，高山兀鹫和猎隼还是和谐相处，共享着同一片崖壁，各自哺育着自己的后代，似乎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住满着食肉猛禽的崖壁，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但有时候大自然总是让你意想不到，甚至瞠目结舌，猛禽们的邻居来了。

猛禽们的邻居来了，低沉的鼻音，富有磁性的翅膀共鸣，它们就是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斑头雁。令人惊奇的是，通常在湖泊、沼泽地带活动的斑头雁，竟然出现在这个住满食肉猛禽的崖壁上。不但如此，有几对斑头雁还把家安在了这里，开始孕育新的生命。这是玛丽一家，这是琳达一家。

另外范妮一对也把家搬在了烧烤架的平台上，把巢住在这个崖壁上的斑头雁，既是探险

所以把家安在这里，值得一睹。班头雁是忠诚的一夫一妻制践行者，至死不渝。繁殖期间，母雁负责产蛋孵化，而公雁负责警戒保护。它们通常以植物的叶、茎、种子为食，喜好干净，每天都要在河水里认真清洗自己的羽毛。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突然大雪而至，崖壁上空间有限，高山兀鹫和斑头雁不得不站在同一个屋檐下避雪。越下越大的雪让整个崖壁都安静下来，但是也有不甘寂寞的家伙在河水里展示着自己的美丽。风雪中，玛丽的孩子诞生了，两个小家伙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在雪中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不平凡的诞生也预示着不平凡的命运。雪渐渐小了，太阳冒了出来，高山兀鹫趁着难得的阳光在晒着翅膀，

风雪中出生的两个小家伙见到了生命中的首次阳光，显得十分兴奋。他们在崖壁的雁群中穿梭玩耍，不断探知外面的世界。琳达一家也诞生了五个孩子，非常热闹。虽然他们着急下山，但是一旁的邻居却拦住了去路。孩子们还太脆弱，只有回去。范妮家的三个孩子也出生了，他们同样已经按捺不住对这个世界的渴望。由于崖壁上没吃没喝，孩子们坚持不了几天，所以他们开始了下山的征程。在父母的带领下，小家伙们小心翼翼地向下走去，但是很快，前方没路。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1: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0: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

0: 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1: 来喽！哇！
0: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他的火箭的解说没错，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
0: 哦，
2: 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All right, special effects.Instead, I found a very grand modern museum in this quaint town, which I'm tol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own's glorious history with the sea.
5: 很漂亮。
6: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个展览呢，讲述的呢就是黄欢礁一号的前世今生。这一艘沉船呢是1996年的时候海南渔民们作业的时候我们发现的。1998年的时候呢，第一次试出水打捞，出水了1800余件瓷器，在海里面就已经浸泡了800年。您知道粉盒是用来干嘛的吗？
7: 粉盒就是化妆用的那个。
6: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一下上面的粉盒的图案，非常的多样。
7: 这是以前的包装。
6: 对，以前的包装。对。哇。
8: 然后烧了很多，销往东南。
4: I guess.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the white porcelain with the blue painting, and that ha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comes from this kind of trading. And we went on this big boat. The boat is called Fu Chuan.
6: Fu Chuan is Fu Jian Ren 造远洋木帆船的简称。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一艘呢，就是黄欢礁一号的复原船，在没有任何风浪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收帆，把帆给收起来，就是靠我们这样的这个人力。这个呢是木石锚，南宋时期的都是这些木头加石头。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小型的一个仓库一样的地方。
4: Seeing those old objects full of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just imagining the magnificent sea life, it also made me feel closer to my ancestors somehow.
9: One thing that I loved from that industry is that every day is a different day. Every time you have a new customer, new event.
10: This is the most special food in the area. Is it?
11: Yes,
10: it's the most
11: special
10: food. Wow. This is very spicy. Very
11: spicy?
10: Yes.
11: You know, we Mexicans, we all like spicy.
10: Is it?
12: 哇，漂亮啊！
10: 我们没有吃过糟粕醋是吧？
12: 嗯，没有没有没有，第一次第
10: 一
12: 次，一
10: 定要试一下。
12: 哎呀，老板娘，
10: 糟粕醋上来了。
13: It's really really good. The taste, you can feel that they work a lot of time to get that soup.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百杆打开。
0: 百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百杆摆开。
0: 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5: Yo sé bien que estoy afuera, pero el día en que yo me muera, sé que tendrás que llorar, llorar y llorar.
6: Your stress is going down, and you start to feel the island life. The island life.
7: This journey was full of courage and adventure. We explored new places, tried strange foods, and enjoyed thrilling sports. Even if it seemed crazy, everything turned out well. Despite our responsibilities,Freeing ourselves showed that we're still strong and we are 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8: Standing there, I couldn't help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incredible places out there waiting to be explored and all the amazing experiences yet to come. The sea that gave me this surge of courage and hope. It was a powerful feeling, one I won't soon forget.
4: 火箭发射不是一蹴而就的，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注定要付出漫长和耐心的等待。我仿佛和那些少年人一起，又一次拥有了遇上青天揽明月的壮志豪情，也让我更加的热爱我的生活，以一颗少年之心继续不断地向上去探索。
9: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

0: 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Food is everything. Food is so powerful, it can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culture together.
4: 地瓜传宴来了，
5: 哦，这么多，
6: 哇哦，在海南会让你真正理解我们中国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5: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7: 对，21年了。
8: Salut compadre。
3: Slowly traveling, discovering local ingredients，
6: 感受每一份美食背后海南人的这份耕耘和匠心。
3: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Wow。
9: What Hainan has offered us in this trip, it has been a tons of flavors, man.
5: 满足，不错。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

0: 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0: 哎呦呵，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不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哇，鳕鱼，
15: 叔叔还鳕鱼，
1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7: Hainan has all these tropical ingredients. When you have all these tropical fruits like mangoes and coconuts and tamarind, and just like a natural flavoring from fruits that you don't even have to do much to the dish. Ring Road was a great way for us to discover all the little gems of Hainan.
18: 喝点什么吗？
19: 有什么好介意的？
18: 我推荐沉香热炒。
19: 好的，这个我要试一下。前面有出 Coco Beans。
18: Yes。

0: 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是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还有湿。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还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150天的精心耕种，农民小心翼翼的徒手采摘，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如此独一无二口感还有营养价值的富硒的桥头地瓜。它的亩产量只有普通地瓜的1/3，你能够体会到桥头地瓜的这份可贵。

0: 今天我们会吃到巧克力。
1: 哎，对。
0: Let's go。
1: 海南豆它的风味很丰富，而且我们接近产地，所以我设定的烘焙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0: 这个程度加什么？
1: 口水。
0: 口水。

0: 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赛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无论天气多么糟糕，哲伟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食肉动物和大型食草动物展开关乎生死的激烈较量。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他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他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

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小家伙的生命和很多同类一样，还没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种掠食者率先发起攻击。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落单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

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狮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这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他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优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幼崽，要想壮大族群，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此，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鼠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火蛇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

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便能再次捕获猎物。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们体内本就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而亲密互动可以进一步强化母狮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能赢得公狮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他需要离开狮群巡视领地。

他和其他公狮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对狮群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一只斑马主动送上门，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公狮们没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这次意外之喜。

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河水常年流淌不息，充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不同季节，影响着草原的生态循环，悄然改变着草原上各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六月，草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动物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

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食腐动物再次有了大快朵颐的机会。这些都没能动摇上百万只动物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原。

0: 走进乐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吊瓜树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鸡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狮子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黑暗更好地隐藏自己。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

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母狮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卡普里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很快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并与这些母狮建立了新的关系。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哲伟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都需要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才能保护他们顺利长大，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在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随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公狮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牧师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他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他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

0: 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80多年前，中华大地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在鄂西南边境的利川，却传出植物学界的一声惊雷。它昭示着华夏大地的复苏与新生。这个古老的种族向来缄默，却从未死去。上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植物学界有一种定论，水杉在地球上早已灭绝，人们只能通过化石观察它的仪容。194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三木茂博士建立了水杉的化石署名。然而就在同一年，我国著名林学家甘铎在今天湖北省利川市的牟道镇发现了一株较为奇特而不常见的大树。因为这种树喜欢长在水分充足的地方，当地俗称水梭。几经周折，直到7年后，植物学家才终于认定这就是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水杉。
1: 我们这里属于神树，为什么我们的叫的天梯树，从那它就可以入到云间当中去。我们先有树后有房，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0: 确实，水杉家族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尺度。曾经他的先祖在1年之前的恐龙时代遍布整个北半球，当恐龙灭绝，他仍屹立不倒。新的伙伴猛犸象、剑齿虎也曾在他身边奔跑。然而当第四级冰川的浩劫降临地球，几乎所有水杉和它的玩伴们一并消亡，唯有少数几处避难所的物种得以生存。鳄鱼交界的利川便是一处，这里北高南低，两座山构成了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来的寒流。在第四级冰川期，不仅未被冰盖覆盖，局部甚至温暖湿润。水杉就这样悄悄地躲过劫难，留在了这片狭窄的方舟中。现在

这树冠虽有些残缺，但整体上依旧健壮挺拔。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株被发现的，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老、根基最粗、树冠最大、最健康的水杉古树，是确定水杉这一树种的凭证模式树，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作为原生种群中的优势个体，0001号水杉通过数百年自然演化，积累了强大的基因适应性，种子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单株年结籽量10多公斤，约50万颗，而且种子萌发率和幼苗成活率显著高于普通水杉。如今它的种子已遍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的活化石树种之一。除了最老的0001号水杉，这里还是世界上唯一的水杉原生种群栖息地，平均树龄高达400岁，百年以上的古水杉有5600多株，世界上所有水杉基因从这里走出。在那些年轻的水杉树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的物种越过风霜雨雪，始终不言放弃，终于蔚然成冠。

这是一片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天空触手可及，大地辽阔无垠，雪山巍峨雄壮，湖泊清澈宁静，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像西藏这样炙手可热又冰清玉洁。世界屋脊所造就的高原稀有自然景观与多样生存环境，让生命既得到了完美的庇护，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泊超过1500个，它们是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源泉，更是生存斗争开始的地方。

纳木错，西藏曾经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国第三大咸水湖。浩瀚的湖面是北京市市区总面积的五倍。对藏民来说，它是天湖。就连这里的空气也异常纯净，气溶胶光学厚度 AOD 是评估大气污染程度的关键因子。而据研究显示，纳木错的 AOD

地为0.029，已经接近南极洲大气0.02的极致。伫立湖边，人们会自然地屏息凝神，去感受这片神圣的水域。冰层破裂，开启湖水新一年的旅程，这是生命蓬勃的信号。一切尘埃落定，纳摩措正式开始为这片土地提供生命养分。这是他不辞辛苦的第7000多万个年头。平静的湖面之下没有暗流涌动，这里是西藏生存斗争的风暴之眼。纳木错托举着一头圣象，恰多兰卡岛上一拱形似大象的石门从东北走向西南，它的名字意境悠长，圣象天门。曾经有无数高僧隐士在此清修，将其看作是通往天堂的圣门，他们在这里修行，与天地对话。风平浪静不是西藏的主题，圣象天门是阻隔风暴的最后关卡。牦牛率先参与到这场生存斗争当中。7000年前，藏民们正是因为驯化了野牦牛而得以在第三级生存下来，获得了文明的延续。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高海拔的严寒和空气稀薄让生存变得困难，绝大多数物种在此止步，但难不倒牦牛。它们耐苦、耐寒、耐饥、耐渴，吃得下高海拔稀疏的草，饮得下冰川融化刺骨的水。牦牛也被视为藏民的生活之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最原始的本教盛行的年代，它们更被视为图腾。

藏民对土地的赞美不得不让人惊叹，他们把这片湖泊称为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是西藏最珍贵的生命宝库，在这不一般的颜色下是鱼群的天堂。肥沃的土地延伸至湖底，被充沛的阳光照耀着。羊卓雍措里浮游生物很多，为鱼类的繁殖提供了天然的养料，因此羊卓雍措也有西藏鱼库之称。

鱼群嬉戏于湖，湖水绕着群山，峰峦立于云下，相映成趣。除了鱼群，牛羊们也懂得羊卓雍措的风美。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是藏民对羊卓雍措的歌唱。羊卓雍措旁的山坡，肥沃的土地孕育出来鲜美的草场，是藏园林的觅食宝地。他们的听觉和视觉极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机警的藏园羚们立刻逃遁。擅长之字形奔跑的藏园羚让捕食者吃尽苦头。藏园羚的臀部有一大块心形白斑，因此也被当地老百姓视为白屁股的精灵。这是一块特殊的标记，更是同伴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

旁边的鼠兔也正准备出门觅食，他们看到藏元灵悠然自得地吃了半天，这才确认一切安全，放心地窜出洞穴。他们同样食草，却互不争抢，但在鼠兔心里，藏元灵就是他们的哨兵。一旦藏元灵开始逃跑，他们也将立马躲回自己的地下迷宫之中。作为哨兵的藏元灵更信奉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处世哲学，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优秀的听觉和视觉在一览无余的高原上能让他们快速发现敌人，加上从小训练出的连续高速奔跑的能力，让攻击性柔弱的他们在面对天敌追赶时也有很大概率存活下来。羊卓雍措里的鱼，没有人能说清楚具体的数量，有人说6亿公斤，也有人说8亿公斤，但作为西藏鱼库，这里却没有捕鱼者。藏民们由于信仰的原因，对杀生极其克制，他们不忍伤害这些脆弱的生命，鱼类得以被排除在他们的食谱之外。于是这里成了鱼儿们无忧无虑的乐园，只有极端的天气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每当雪季到来，都会给鱼群们带来难以抵抗的灾难。结冰的湖面和极低的水温让湖中浮游生物大幅减少，饥荒让大部分鱼儿难以幸免。这时的羊卓雍措少了鱼群的欢呼，宁静的如万物归初。

被藏民信奉为仙人的黑颈鹤是唯一一种生长繁育都在高原的鹤类，它们越冬时最喜集群，从每年九月开始，黑颈鹤们展翅聚集，蔚为壮观。黑颈鹤对栖息地的挑选非常挑剔，它们通常在空中盘旋许久，确认这片区域水草丰茂、鱼虫丰盛后，才款款降落。安置下来后，它们便急不可待地开始相亲，成群成对活动，羡杀旁人。躲避天敌和觅食是动物界的生存之道，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若有丝毫闪失，便可能成为捕食者的腹中餐。相依共存是另一条生存法则，黑颈鹤就甘拜牦牛为大哥，毕竟在这片高原没有谁敢轻易攻击牦牛，况且牛粪中的食物残渣和寄生虫能让黑颈鹤在找不着吃的时安抚下肠胃。一只黑颈鹤找到了感兴趣的东西，在反复确认之后，它认定这是一枚鹤卵，还没搞清楚是哪个姐妹的宝宝，他就决定孵化它。雏鹤早成性，孵出后当日便可行走，幼鹤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如何寻找食物，直至完全掌握觅食技能才能单独行动，但他们天生好斗，刚刚获得

一点自由就开始互相厮杀，这一习性也让他们的成活率极低，只有60%。直到43日龄之后，鹤趋于成熟，斗殴的行为才消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强壮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温暖的气候让动物们忘记了大自然的严酷。寒风如猛兽般在马旁雍措湖面撕咬，这是大自然对生命发出的挑战。这片不可战胜的碧玉之湖，寒风肆虐，空气稀薄，他用这种方式赶走了绝大部分生灵。十月的马旁雍措已经完全结冰，湖面还覆盖了一层白雪。严酷的气候条件让这里连呼吸都格外奢侈。大自然一丝不苟地展露着自己的威严，让人不由得感到敬畏。严母虽苛刻，也掩盖不了母性的光辉。它是恒河、印度河、萨特累计河以及雅鲁藏布江四大河流的发源地，生命之源由此散播开来。也正因如此，马旁雍措被人们视为圣湖之母。

唐雍措的威严没有吓跑胡兀臼。胡兀臼是秃鹫的一种，因嘴下的一撮黑色胡须而得名。它们长相凶狠，被列入大型猛禽行列。

猎手。狐兀鹫主要以尸体为食，通常等其他猛禽吃完猎物后，它们才去捡吃剩下的残肉、内脏和骨头。它们是凶悍却温柔的猛禽。

几乎不捕杀活物，虎兀鹫的爪子退化得不再锋利，但高而侧扁的嘴进化得格外强大，使得它们能够撕咬大块骨头。大块的骨头并不容易得到，虎兀鹫在高达7000米的高空翱翔很久，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食物。即便是找到食物，它们也不会立即上前进食，落在附近让其他食腐动物先行享用，它是这片高原上少有的绅士。恶劣的环境难免食物紧缺，只有在逼不得已时，虎兀鹫才会猎杀一些老弱病残的小动物，延续生命。

胡兀鹫的亲戚秃鹫是西藏的另一种食腐猛禽，他们达成了共识，都以腐尸为食，不伤害活物。

虽然对胡兀鹫有些不公平，但藏民心目中的神鸟只有秃鹫，加上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秃鹫的尸体，这让它本身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深受藏民的崇拜。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神鸟们连进食都被赋予了意义，一些小动物们不得不为了多活一天绷紧神经。太阳升起，然乌湖周边的小动物们也要出门觅食。这里的鼠兔没有藏原羚给它做哨兵，它只能靠自己。为了躲避天敌的捕杀，不管觅食还是社交，它们永远都待在洞穴口，或者从这个洞口到那个洞口的路上。

们的洞穴结构也因这样的习惯而被设计得很复杂，出口多达五六个，这可以让它们拥有更广阔的觅食范围。一旦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地躲进最近的洞穴中。

这两只机警的鼠兔躲过一劫，但这也无法改变它们青藏高原最广泛的肉质来源的定位。不远处，一只饥肠辘辘的藏狐正在寻找食物。鼠兔虽然很小，但聊胜于无。即使鼠兔十分敏捷，如果不能及时躲进洞穴之中，也会成为藏狐的腹中餐。这只藏狐在搜索附近的洞穴，可大多数鼠兔早已躲进洞穴之中。终于，它发现了一只正沉浸于美食中的鼠兔，悄悄地靠了过去。

胆壶一击致命，没有给这只可怜的鼠兔任何的机会。事实上，由于鼠兔的打洞技能过于纯熟，数量过多会极大地破坏草场生态，而藏狐以及狼、熊的存在能有效地控制鼠兔的数量。如果鼠兔被人为地快速消灭，这里的藏狐们也会面临食物匮乏的困境。一切荒野中的杀戮，大自然有着它自己的天平。当地农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冰川的功劳，湖水为生命提供养分，雪山与冰川为湖泊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乌湖的清澈便来源于这座莱古冰川。水潺潺流下，成为生命之源泉。生活在这里的岩羊，正是沉浸于这股甘甜，才世代栖息于此。他们是天生的乐天派。青草可以为食，枯草也能充饥，有水则饮，无水饮冰，

成百上千的大群活动，让它们每一只都充满了安全感。有伙伴遭到天敌猎杀而死，他们会用古老的仪式围住它进行祷告，祷告结束便很快回归正常。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御敌的手段，这不是因为天生佛系，而是没有办法。

善于攀爬的岩羊会出现在山岩峭壁的任何位置。悬崖峭壁只要有一角之棱便能攀登上去，轻轻一跳可达2到3米，纵身一跃则能有10余米远。不幸的是，他们的天敌雪豹比他们更加优秀。

这是一场罕见的捕食场面，高傲的雪山之王不屑于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雪豹的神秘面纱还没有完全揭开，另一边一场冰川的革命已经悄然进行。全球变暖让普洛岗日冰川的面积逐年缩减，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正在遭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摧毁。

河床及山上残存的巨大冰块昭示着这里也曾是冰川的一部分。西藏的高寒环境造就了这片奇迹，地球的变暖又正在无情地摧毁着它。

自然在生与死之间反复展示着自己不可对抗的力量。羌塘无人区自然环境恶劣，挡住了人类的脚步，却让动物们得以安静地生活。在这片荒原，藏羚羊算得上这里的主人。

清晨和傍晚是藏羚羊的觅食时间，其他时间基本上都隐藏于岩穴中，靠宅来躲避危险。

藏羚羊通体有厚密的绒毛，拥有出色的耐寒能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只有耐寒的能力远远不够。雄性藏羚羊长有黑色的细长双脚，这是地位的象征，御敌的武器，是保护族群的刺刀。

雄性羚羊并不是时时刻刻在保护着族群。每年四月，雌雄藏羚羊开始分群而居，雌性们往产子的秘密基地迁徙，未满一岁的公仔也会和母羚羊分开，他们将在雄性的带领下去接受自然的磨练，成长为优秀的族群守护者。

雌性藏羚羊们利用这个时间在秘密基地里产下幼崽，喂养两个月后在原路返回，和雄性们在越冬地合群，等待下一个交配季的到来。

雄性藏羚羊体型更大，更具活力，觅食的范围也更广。藏羚羊身材矫健，奔跑如飞，被称为高原精灵，曾经被猎杀到几近灭绝，如今在人们的保护和大自然的庇佑下，正在以特有的速度、坚韧，继续诉说着生命禁区的神奇壮丽。

居住在高海拔山林里的藏猕猴，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猕猴体型更大、更强壮。它们大部分时间在山林间栖息，到了吃饭时间，它们才悠哉悠哉地赶下山来。藏猕猴是藏区仅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古代藏族的图腾之一。一些部落认为自己是藏猕猴的后代，他们用歌谣歌颂着猴菩萨。藏猕猴抓握东西灵活，以树叶、嫩枝、野菜、水果等为食，也会吃一些小昆虫及鸟蛋，是典型的杂食动物。

藏猕猴习惯群居，十余只乃至数百只的大群，在集体活动时会有一只哨兵站在高处放哨，若发现异常情况就会发出信号，召唤猴群迅速转移，这是更加高级的御敌手段。藏猕猴善于攀援跳跃，会模仿人的动作，甚至喜怒哀乐等情绪都会通过各种声音、表情和手势表达出来。关系密切的伙伴们还会相互梳毛来增进感情。

在西藏南部，由于印澳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在这片雪的故乡上，屹立着连绵不绝的巍峨雪山，这是高海拔造就的美景。海拔的垂直落差让藏南地区十里景色有异，百里气候不同。

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就算是西藏最强壮的雄鹰也不敢直面珠峰发出的挑战。

它是傲视群雄的巅峰，是大地尊严的象征。珠峰的威严不仅仅来自它的高度，威武雄壮姿态昂首天外。极端险峻地形造就出复杂环境，山脊和峭壁之间的冰川、冰陡崖和步步陷阱的明暗冰裂隙，高海拔造就的山间恶劣气候条件，使得大风浓雾甚至雪崩常年伴随，险象环生，令人敬畏。也正因为如此，无数人向着世界之巅发起挑战。人们不满足于远看珠峰的巍峨，也想近距离感受大地之母应有的气质。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在它们形态各异的山峰间书写着。喜马拉雅山路所跨过的每一片土地都值得细说。山路北段的普兰县是一个雪山环绕的地方。十月的普兰县已经覆上了厚厚一层雪。雪山、雪地、云层相互映衬，上下一白，如梦似幻。

在这片雪白的天地中，冈底斯山脉如同一条巨龙盘卧于此，而它高高扬起的头便是海拔6655米的主峰冈仁波齐。

帮人拨起山形特殊规则的山体上布满了横向的沟壑，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冈仁波齐被多个宗教看为圣山，转山朝圣者企图征服的登山客络绎不绝，

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但它却有着独一无二的气魄，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由它守护。

山脚下这成群野驴是被神山守护的动物之一。藏野驴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身形巨大的它们却憨厚善良。高原也赋予了它们善于奔跑的天赋，奔跑也让它们遍布在西藏各个荒野之间。它们还是开荒先锋，即使在干旱的环境中，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用蹄子刨坑挖水，不仅自己受益，也为其他动物开辟了水源。可是在临县扎达的土林，连野驴也没办法刨坑挖水，在这里黄土主宰着一切。

这里曾是一片美丽的大湖，造山运动让湖盆升高，水位递减，慢慢演变成了眼前的模样。山岩经风雨长期侵蚀雕琢而成如今的土林，除了黄土就是黄沙，

0: 自然把土林雕刻得蔚为壮观，也让土林死一般的寂静。千百年前的水源和绿洲萎缩殆尽，所剩无几，曾经的王朝与生命也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扎达土林既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生命的禁区。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相比起冰川雪山与土林的严寒，藏南林芝地区对于生命的态度温和许多。在这里，绿色成为主宰，

从海拔2600米到3300米，桃花沟的桃花随着海拔气候的变化次第开放。整个4月，桃花的芬芳都会氤氲在整个桃花沟。

远处冰川雪山，近处桃花正盛，自然的严酷与生命的绽放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而这便是西藏独有的魅力。

白唇鹿也是典型的高寒动物，它们最为主要的特征是有一个纯白色的下唇，白色延续到喉上部和吻的两侧，因此得名。

白唇鹿的蹄子比其他鹿类宽大，适于山间爬行。它们利用自己的优点四处觅食，食物主要为禾本科和苏草科植物。白唇鹿以集群方式活动，群体的规模因季节和栖息环境的差异而不同。一般在植被较密集的环境中，通常分散活动或结小群，而在开阔地带通常集大群。

白纯鹿是我国特有种，核心分布地就在青藏高原，现存的总数不超过20000只。在约500万年前的上新世早期，青藏高原海拔仅1000米左右，3指马动物群生活在这里。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大批动物从华北地区迁徙而至，这其中就包括了白纯鹿的祖先黑鹿。

他们的方式，在这个神圣之地里直面现实的残酷，守护着自己心中的神圣。这也让西藏更为独特和圣洁。羌塘的心跳，还是只有野生动物们能够听到。珠峰的双眸注视着西藏的每一个角落，见证着极地求生的奇迹不断地上演。

生命是一切生灵最神圣的东西，在西藏这个由若干个极致荒原组成的地方，如何守护生命需要无尽的智慧与勇气。不管是低调求存还是向死而生，西藏的动物们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经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

0: 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从隐忍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需要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腾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0: 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一次，龙与人间帝王诞生的关系被记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此，龙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仙人往返天地、附载亡魂升仙的使者，

脚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鱼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神秘。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军权神兽、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形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风光。

紫禁城中遍布皇室赏玩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出自造办处。造办处专门制造御用品，由皇帝直管，体现着皇帝的审美。雍正时期，造办处常仿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纹饰， 在各类器皿上做夔龙纹。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夔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 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 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夔龙纹的设计。夔，《山海经》中形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夔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夔为乐官，龙为谏官， 因此夔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辰。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夔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0: 灯笼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
1: 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个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

0: 果然，这位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孟道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0: 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仰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

配属辰，辰时即早上7点到9点，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时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潇潇如马。 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菏泽湖泊、行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

偶遇皮龙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和富饶。 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围绕衬托。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乐，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蒲老，虽是龙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他被安置在寺庙的钟上。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部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系，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只脚支撑，托起石碑。老八父系，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生前身后，爸爸和儿子们，整个龙之家族，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始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博物馆中。他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塞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无论天气多么糟糕，哲伟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食肉动物和大型食草动物展开关乎生死的激烈较量。

吊瓜术师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他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他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三个多月后，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这头脸上布满斑点的幼崽，是吊瓜树狮群新一代成员的代表。

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种猎食者率先发起攻击。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洛丹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

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师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这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

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它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幼崽，要想壮大族群，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此，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鼠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他们体内本就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而亲密互动可以进一步强化母狮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能赢得公狮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

云氏领地。他和其他共识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对狮群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一只斑马主动送上门，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工师们没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这次意外之喜。

大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河水常年流淌不息，充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不同季节，影响着草原的生态循环，悄然改变着草原上各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到来了，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六月，草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

食腐动物再次有了大快朵颐的机会。这些都没能动摇上百万只动物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原。

0: 走进乐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我
17: 这样
16: 吧，
17: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的，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吊瓜树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几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狮子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黑暗更好地隐藏自己。

夜色为诗群提供了一层隐身的屏障。吊瓜树狮群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

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母狮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一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卡普里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并与这些母狮建立了新的关系。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哲伟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幼崽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随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公狮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吊瓜树狮群的新一代成员将在英勇与魅力兼备的长辈们呵护下，为狮群续写新的生活篇章。族群力量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母狮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他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他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0: 80多年前，中华大地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在鄂西南边境的利川，却传出植物学界的一声惊雷。它昭示着华夏大地的复苏与新生。这个古老的种族向来缄默，却从未死去。上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植物学界有一种定论，水杉在地球上早已灭绝，人们只能通过化石观察它的仪容。194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三木茂博士建立了水杉的化石署名。然而就在同一年，我国著名林学家甘铎在今天湖北省利川市的牟道镇发现了一株较为奇特而不常见的大树。因为这种树喜欢长在水分充足的地方，当地俗称水梭。几经周折，直到7年后，植物学家才终于认定这就是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水杉。
1: 我们这里属于神树，

0: 什么我们的叫的天梯树，从那它就可以入到云间当中去。我们先有树后有房，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1: 确实，水山家族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尺度。曾经他的先祖在一年之前的恐龙时代遍布整个北半球，当恐龙灭绝，他仍屹立不倒。新的伙伴猛犸象、剑齿虎也曾在他身边奔跑。然而当第四级冰川的浩劫降临地球，几乎所有水杉和他的玩伴们一并消亡，唯有少数几处避难所的物种得以生存。鳄鱼交界的利川便是一处，这里北高南低，两座山构成了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来的寒流。在第四级冰川期，不仅未被冰盖覆盖，局部甚至温暖湿润。水杉就这样悄悄地躲过劫难，留在了这片狭窄的方舟中。现在它的树冠虽有些残缺，但整体上依旧健壮挺拔。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株被发现的，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老、根基最粗、树冠最大、最健康的水杉古树，是确定水杉这一树种的凭证模式树，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作为原生种群中的优势个体，0001号水杉通过数百年自然演化，积累了强大的基因适应性，种子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单周年结籽量十多公斤，约50万颗，而且种子萌发率和幼苗成活率显著高于普通水杉。如今它的种子已遍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的活化石树种之一。除了最老的0001号水杉，这里还是世界上唯一的水杉原生种群栖息地，平均树龄高达400岁，百年以上的古水杉有5600多株，世界上所有水杉基因从这里走出。在那些年轻的水杉树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的物种越过风霜雨雪，始终不言放弃，终于蔚然成观。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土地对生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它供养着众多动植物。无论是翱翔天际的猛禽，还是娇小的燕子，所有鸟类都需要土地为它们提供栖身之所和各种生存资源。它们可以采食营养丰富的花朵和果实，为身体补充能量，从而一次次地重新飞上天空。它们还可以利用土地上的各种材料建造舒适的巢穴，为雏鸟提供保护。鸟类能充分利用土地提供的各种资源，同时它们还是土地的守护者

是生态系统中的清洁卫士。鸟类作为大自然中的重要角色，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土地的物质循环，与土地休戚相关。

加纳利群岛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在这座火山群岛的松林中，生活着一种羽毛鲜艳的鸟类——大斑啄木鸟。大斑啄木鸟非常善于啄凿这些高耸的松树。借助强大而锋利的鸟喙，大斑啄木鸟可以在树干上熟练地凿出深深的树洞。它们是加纳利群岛上技艺精湛的木工大师。大斑啄木鸟不仅在树上筑巢，它们还会借助树干缝隙卡住杏核，以便凿取杏仁。

在松林深处，大斑啄木鸟会把枯死的树干派上大用场。这些擅长飞行的小工程师会选择在高高的树干上凿出巢穴，为雏鸟提供安全的生长环境。大斑啄木鸟不停地修整和清理巢穴，以满足雏鸟的需求。这些小家伙不仅挑剔，而且想时刻得

大斑啄木鸟父母会精心挑选昆虫喂养雏鸟，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得到充足的营养。这段时期的密集喂食对于雏鸟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等雏鸟羽翼丰满，便会离巢，但是大斑啄木鸟精心打造的巢穴并不会闲置太久，

非洲青山雀以及其他鸟类很乐意把这些巢穴作为储藏室和庇护所。相对于生长在加纳利群岛亚热带地区的松树，远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山地上的松树种类则具有更强的耐寒性。例如这种欧洲赤松，在这里另一种山雀凤头山雀也会利用被啄木鸟遗弃的巢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欧洲赤松通常长在河流沿岸，当土遇到水就有了泥巴。普通狮会利用泥巴对大斑啄木鸟的巢穴进行一番改造，缩小内部空间，为它们的雏鸟提供更好

普通师会花费数周在巢穴内部糊上一层泥巴，巢穴翻新的任务往往由雌性普通师承担，经过精心改造后，他们的巢穴可以持续使用很多年。普通师用泥巴改造巢穴的行为，充分展现了鸟类的非凡适应性，以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事实上，懂得巧妙利用水和土这种常见组合材料的鸟类不在少数。在欧洲南部的湿地中，泥巴绝对算不上稀缺资源，燕子无疑是衔泥筑巢的专家。

西方毛脚雁筑巢时会到水边衔取泥巴，他们会在小泥坑里寻找软硬适中的泥巴，并用唾液和泥巴混合成粘稠的膏状物。之后，西方毛脚雁会不辞辛苦地往返于湿地和住处之间，把这些材料粘到墙壁上，筑出一个杯状的巢。泥巴是天然的粘合剂，泥巴巢穴能牢牢粘附在垂直的墙体上。这种巢穴不仅有隔热作用，而且能有效地防范天敌。筑巢完毕后，西方毛脚雁还会采集一些草叶和毛发装饰巢穴，让巢穴变得更加柔软舒适，为孵卵和育雏创造理想环境。深色的泥巴能把白天吸收的热量在夜晚缓慢释放出来，从而调节巢穴中的温差，形成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孵化室。这样的筑巢细节对处在发育早期阶段的雏鸟来说也非常有利。混合了燕子唾液的泥巢有抑菌、防巢、坚固的特性，能为雏鸟提供相对健康、安全的生长环境。偶尔也会有一两只金腰雁飞来，加入收集泥巴的队伍。如果说所有鸟类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很善于就地取材营造巢穴。北长尾山雀的筑巢材料种类繁多，包括苔藓、地衣、树叶以及其他植物纤维，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巢的形状。北长尾山雀的巢酷似一个开口位于顶部的狭长口袋，得益于蓬松且有弹性的结构，北长尾山雀可以根据天气条件和雏鸟的数量灵活地扩大或缩小鸟巢。北长尾山雀在筑巢时还会巧妙利用蛛丝，它们会把收集来的蜘蛛网和其他材料混合到一起，以使巢穴更加坚固。蛛丝是一种天然粘合剂，被加固的巢

学能抵御恶劣的天气条件。鸟巢是繁殖的代名词，每一种鸟类都有着各自的育儿方式和育儿技巧。林吉伯劳以其独特的食物储存方式而著称。在繁殖季，林吉伯劳父母会提前捕获一些猎物，并固定在荆棘或尖锐的树枝上。雏鸟孵化后，林吉伯劳父母会从储藏室里挑一些食物带回巢穴。林吉伯劳父母会耐心地把食物撕成碎块喂养雏鸟，充足的食物供应和精心的喂养为雏鸟的发育提供了十分全面的营养保障。为应对养育雏鸟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一些鸟类选择了集群生活，群体成员们会一同担起抚养后代的重任。蓝尾灰喜鹊是一种群栖鸟类，它们的群体通常包含数对处于繁殖期的夫妇以及一些单身成员。蓝尾灰喜鹊会表现出各种群体合作行为。首先，它们共享觅食地和巢穴，所以群体成员既能充分利用资源，又能共同应

在发现危险时，他们会通过叫声向其他成员发送警报，然后群体的所有成员会一起驱赶捕食者或者闯入者。

0: 这种通过共同努力保护领地和驱赶天敌的行为，可以增加群体所有成员的生存概率和繁殖机会。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欧洲南部的森林迎来了日落，

地中海前蝎钻出了洞穴，准备开始夜间捕猎。善于空中飞行的蓝尾灰喜鹊也喜欢到地面上搜寻食物。地中海前蝎富含营养，是理想的猎物。这只地中海前蝎察觉到了危险，马上藏了起来。

蓝尾灰喜鹊爸爸很快失去了耐心，飞去别处找吃的了，而妈妈不想轻易放弃。地中海前蝎拥有致命的毒液，在捕捉这种小型节肢动物时，蓝尾灰喜鹊必须格外小心。

蓝伟辉喜鹊妈妈开始享用可口的战利品。而蓝伟辉喜鹊爸爸只能在一处蚁巢附近碰碰运气。蓝伟辉喜鹊妈妈填饱肚子之后，准备返回巢穴喂养孩子们了。在雏鸟刚刚孵化的日子里，蓝伟辉喜鹊父母主要给孩子们喂食富含蛋白质和能量的昆虫和节肢动物，这些食物能帮助雏鸟们快速生长。

蓝尾灰喜鹊爸爸也回来了，他开始和妈妈一起照料雏鸟。蓝尾灰喜鹊会通过反刍的方式喂养雏鸟，这一喂养过程是雏鸟能够健康长大的关键。

在地球的另一端，澳大利亚的森林和丛林是鸟类最早的家园之一。大约4700万年前，这里就出现了鸟类的身影，其中的许多物种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片独特的生态环境中。这是大冢雉，它们也需要从地面收集筑巢材料。他们会把土壤和腐殖质堆积成巨大的巢丘，依靠有机质腐烂时释放的热量孵卵。土地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为大冢雉的卵提供了温暖的孵化环境和保护。林中漫步的大冢雉不停地收集着用于筑巢的土壤和有机质，

巢内温度对于卵的孵化至关重要，所以大种质需要经常检查巢穴温度，并根据温度变化适当增加或减少筑巢材料。大种质生活的雨林中强敌环伺，比如蛇类和肉食性哺乳动物，

大种雉会把卵遮盖起来，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

是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适应特定环境的结果。巴塔哥尼亚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上的植物非常适应这里干燥多风的环境，多次灌木、矮草以及矮树丛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之所。美洲斑鬣鹬和南美黑鬣鹬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地带，

南美黑鲤鹬主要以海洋无脊椎动物为食，并发展出了相应的捕猎技能和策略。在退潮时，南美黑鲤鹬会前往短暂露出的滩涂觅食，它们是海滩上的钻探高手，不停地在搜寻着软体动物、甲壳类以及海生蠕虫。南美黑鲤鹬也会捕食在潮间带栖息的各种水生昆虫。它们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长喙，不仅可以破开坚硬的贝壳，而且能探测隐藏在沙层中的猎物。

在不远处的海岸上，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作为一种群居动物，麦哲伦企鹅在繁殖季会聚集成数量庞大的群体。对于麦哲伦企鹅来说，群居生活能带给他们许多优势。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能更有效地应对天敌，从而增加了生存机会。群体成员之间也会分享关于觅食地和潜在危险的信息，而且聚居地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社交环境。在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麦哲伦企鹅会和伴侣团聚，并一起前往他们的出生地。麦哲伦企鹅习惯在地面上筑巢，他们会挖掘洞穴，或者用植物和石头加固自己的巢。干草在这里随处可见，麦哲伦企鹅会在巢里铺上一层干草，为刚孵化的雏鸟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这种柔软的保温材料也能为卵提供额外保护，让巢里保持温暖，从而促进卵的孵化。一些麦哲伦企鹅在选择筑巢材料时不太谨慎，他们会采回长满刺毛的前麻，显然这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一切准备都是为了给雏鸟提供更多的保护。雏鸟在孵化后需要在海岸上生活大约60天时间，并逐渐培养起独立生存的能力，之后它们便会前往大海觅食。期间，麦哲伦企鹅父母需要为雏鸟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并不断地对巢穴进行维护。成千上万只辛勤的麦哲伦企鹅在海岸上不停地忙碌着，共同构成了一道奇观，

大部分麦哲伦企鹅都已前往大海觅食，而一对迟到的夫妇此时却刚刚开始筑巢。麦哲伦企鹅喜欢挖洞筑巢，这种巢穴结构稳定，不仅能抵御天敌和恶劣天气，而且能和周围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

这对夫妇还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雏鸟孵化后的两个月里，他们需要持续不断地为雏鸟提供食物和保护。一般来说，麦哲伦企鹅夫妇每年只能成功繁殖一只雏鸟，然而一些夫妇也能成功抚养两只。雌性麦哲伦企鹅通常产一到两枚卵，在之后的大约40天里，雌性和雄性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父母双方会共同喂养和照顾雏鸟。当然，他们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去海里畅游一番，同时为前往海上觅食做准备。

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还是各种猛禽的家园，其中的红背狂也会从土地上收集筑巢材料。红背狂会用树枝和杂草搭建直径接近一米的巨大鸟巢。雌性红背狂一般产2到3枚卵，卵的孵化周期约为30天。红背狂妈妈耐心地等待着伴侣归来，雏鸟的食物主要由红背狂爸爸提供。红背狂主要以啮齿动物、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喂养刚孵化的雏鸟。

随着雏鸟的生长，喂食量和喂食频率会有所调整。最初几周，红背狂夫妇每天需要喂食五次，之后喂食次数会减少到每天3到4次。爸爸外出捕猎时，红背狂妈妈会独自照料雏鸟。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在红背狂巢穴周围，一些鸟类正伺机偷取红背狂雏鸟的食物。黑领雀鸬、红领带鸪和南美小巢鸫都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地区。

家麻雀似乎更加放肆，甚至把巢住在了红背狂的鸟巢下面。事实上，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虽然在猛禽的鸟巢下栖息伴随着风险，但是红背狂却能震慑家麻雀的天敌。

在远离巴塔哥尼亚海岸的南美洲内陆，我们可以看到潺潺溪流。丰富的水资源让这片土地森林密布，生机勃勃。森林为栖息于此的动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美味食物，例如甘甜粘稠的树叶。流出树叶原本是树木的防御机制，结果却引来了各种贪婪的昆虫，

们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从树木伤口或树皮裂口处分泌的犹如蜂蜜一般甜的小叶珠。树叶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糖分，是备受鸟类青睐的浓缩能量源。只是今天早上，这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缠绕在树上的红尾蚺成功捕获了一只曲嘴森鹰，这是一种对甜食情有独钟的鸟类。

同伴沦为猎物，其他曲嘴森鹰马上提高了警惕，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一只大胆的曲嘴森鹰决定以身试险，

优雅的蜂鸟也难以抗拒甘甜树叶的诱惑。看来今天的危险解除了。土地为鸟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筑巢材料和美味食物，而鸟类也会通过清理污秽和修复受损的环境来回馈

哥斯达黎加郁郁葱葱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超级食腐动物，它们就是有着森林清道夫之称的王鹫。王鹫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腐烂有机质的大量堆积会对空气和水体造成污染，而通过吃掉动物尸体，王鹫能有效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从而确保环境清洁。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也会协助王鹫处理腐烂的动物尸体。食腐动物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摄入动物尸体，它们可以将其中的部分营养物质再次释放到周围环境中，随后这些物质会被植物和其他生命体吸收和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同时土壤的肥力也会得到提升。尸体上的腐肉逐渐变少，鸟群对食物的争夺变得越发激烈，冲突一触即发。最初只是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间偶尔爆发争执，很快王鹫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同类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尽管争斗场面激烈而混乱，这些鸟类处理尸体的速度依然很快。正因它们的存在，才能有效减少疾病的传播和害虫的扩散。生物与土地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互利关系。距离王舅的进食地不远处，凤头巨隼会通过沙土浴清除身体上的寄生虫。沙土是一种天然清洁剂，能有效去除污垢、螨虫以及老化的羽毛。在沙土中打滚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沙土能吸收水分，让凤头巨隼的羽毛保持干燥。鸟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美洲大陆上，

在欧洲，鸟类在生态系统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并不总是扮演清道夫的角色。每年春夏之交，杨树枝头总会挂满花絮，并引来各种各样的鸟类进食，例如青山雀和欧亚大山雀。鸟类啄食杨树硕果时，其中的种子会掉落下来，并在土地上萌发，长成新的杨树植株。

每一种鸟类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护着生态系统。讴歌鸫会吐出无法消化的种子，宛如一台自动播种机。另一些鸟类，例如喜鹊，则会在橄榄树林中漫步，寻找埋藏橄榄的最佳位置。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提前储备食物，以备不时之需，例如食物非常匮乏的寒冷冬季。喜鹊经常忘记食物埋藏地点，所以他们在无意中扮演了橄榄树种植者的角色。

在欧洲大陆上，以腐肉为食的鸟类同样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利牛斯山脉是多种主要旧大陆食腐鸟类的聚集地，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秃鹫和兀鹫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尤为激烈，他们会争夺最可口的部分，尸体上的肉以及内脏。

接下来出场的是别名大胡子舅的胡务舅。胡务舅表现得较为谨慎，任由秃舅和务舅争抢，并不急于介入。胡务舅也被称为碎骨者，他们嗜食其他食腐鸟类不感兴趣的动物骨骼残骸，所以胡务舅从来都不缺少食物。

渡鸦最后出场，他们会清理那些大型食腐鸟类留下的残渣。通过这样的分工，这些食腐鸟类可以把尸体彻底清理干净，从而避免了疾病在栖息地的传播。在不远处，天空中出现了一群白鹳。他们准备赶赴一场食物享用不尽的盛宴。如果说哪种因素对鸟类生活的影响能超过了土地、空气以及水，那无疑就是人类活动。

欧洲现代城市郊区规模庞大的垃圾填埋场成为了这种鸟类的主要觅食地之一。鸟类对垃圾填埋场的依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垃圾堆能为鸟类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因此对鸟类有着巨大吸引力。然而进食垃圾也会对这些鸟类产生负面影响，长期堆积的垃圾中往往含有严重危害鸟类健康的有毒物质以及塑料等难以消化的材料。

垃圾填埋场的食物竞争非常激烈，不同的鸟类经常为了争抢食物爆发激烈冲突。黑鸢密切关注着白鹳。

黑渊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他们没有翻找垃圾，而是静静地等待，伺机从白罐口中抢夺食物。

在广阔的土地上，鸟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与土元素建立了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优雅的精灵可以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似乎完全不受土地的约束。然而，经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土仍然在鸟类的生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鸟类总能在土地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所在，营造巢穴，繁殖后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聪明的鸟类建筑师会利用各种土地上的资源，在树上、岩石上以及陡峭的崖面上构建复杂的结构。土地也为鸟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它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在土地

地上搜寻着昆虫、蠕虫以及各种植物。作为对土地的回报，鸟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环境修复能力，清除动物残骸，播种种子，滋养土地，并在各种自然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陪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火具有庞大的能量，能熊熊

燃烧，将一切化为灰烬，从而迎接新的开始。水则是生命之源，它时而汹涌，时而平静，象征着平和与新生。

在火主导的地带，例如环境恶劣的沙漠，温度变化往往非常剧烈。这里的鸟类为了生存下来，必须充分利用稀缺的水资源。

而那些由水来主导的地区，往往有着更温和的气候条件，资源也更加丰富。一些鸟类可以灵活自如地游动，毫不费力地潜入水中捕食。它们能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水环境。并在各种水域附近筑巢造窝。当然，也有一些鸟类能从容应对极度缺乏淡水资源的环境，有的还能忍受极端高温，在异常干旱的地区繁衍生息。无论身处哪种环境，鸟类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节拍，翩然起舞。在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的加纳利群岛上，鸟儿们有些惊慌不安。它们感知到了地球磁场和大气压强的变化。并嗅到了火山气体的刺鼻气味。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变化即将发生。此刻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期。

加纳利群岛是在数百万年前火山运动中诞生的。2021年，拉帕尔马岛火山的喷发，正是这种强大力量的缩影。

山喷发拥有巨大的破坏力，而海水则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宁静与生机，让这里最终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理想栖息地。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流会慢慢凝固，成为岛屿地貌的一部分，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是地球陆地上最长的山脉，它的形成过程也伴随着猛烈的火山喷发。

这里的山脉景观充满了红色色调，位于这些山峰顶部的巨大冰川孕育出了南美洲最长的河流。在南美洲的鸟中之王安第斯神鹫的注视下，这些冰川顽强地对抗着时间的流逝。在生态系统中，冰川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冰川是天然的淡水水库，冰储量十分巨大，冰川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融化，为周围大大小小的河流补充水源。冰川融水对于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其中也包括鸟类。

川融水沿着山坡缓缓流下，终将汇聚成广阔的水域，例如南美洲海拔最高的大型淡水湖——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水鸟，经过长期演化，许多鸟类已经适应了水生环境，它们能长时间漂浮于水面。迪迪卡卡湖上就生活着许多这样的水鸟，比如安第斯鸥和黄嘴鸭。特殊的羽毛、气囊、较厚的脂肪、蹼足，这些都是水鸟在水环境中长期演化出的身体特征。安第斯谷顶能在水面上筑巢，是迪迪卡卡湖极具特色的鸟类之一。安第斯谷顶会撕下香蒲的叶片，用来编织鸟巢。它们还会从水面上收集各种漂浮物，这些叶子和枯枝能起到加固作用，使鸟巢更好地漂浮在水面上。

鸟巢筑好后，雌性安第斯谷顶会在巢内产下4到10枚卵。鸟巢是否牢固，直接决定了卵的安危。迪迪喀喀湖的湖水主要来自冰川融水，例如玻利维亚伊延普峰上的冰川。冰川消退会影响生态环境，而短翅屁梯对于环境变化极为敏感，随着冰川的减少，这种鸟类也越来越罕见了。短翅屁梯的体长一般不超过40厘米，它们是迪迪喀喀湖体型较小的一种水鸟。迪迪喀喀

大湖开阔的水面为这种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短翅屁梯喜欢在平静的浅水区活动，这里水下植被非常丰富，能同时为它们提供庇护和食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短翅屁梯和安第斯古顶同时出现在水面上，小鱼、甲壳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是这两种水鸟的主要食物。

短翅屁梯和安第斯古顶有着相同的潜水捕食方式，除了小鱼等动物，安第斯古顶还以植物为食。

告别了迪迪卡卡湖，冰川融水继续沿着南美洲的山脉奔涌向前，最终流入干旱的荒漠地带。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这种荒凉的沙漠景观中，火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曾经的河流和湖泊，如今已变成大片岩沼。这是著名的阿塔卡马岩沼。数百万年前，这片岩沼所在的地区曾是一个内流盆地，由于没有天然的排水出口，河水便汇集于此。对于那些适应了这种恶劣环境的鸟类来说，这些残存的水域成为了它们的庇护所。事实上，这些生活在沙漠中的鸟类非常依赖水源，它们会从岩沼周围星罗棋布的细湖中

根据喙的形状和营养需求的不同，这些鸟类的取食方式也各具特色。安第斯红鹳是滤食性鸟类，可以在湖水和泥巴中筛取食物。安第斯红鹳的喙长而弯曲，能有效地过滤湖水。觅食时，它们将喙探入水中，并微微张开，利用特化的舌头和喙缘快速吸吐泥水，从中滤出食物。安第斯红鹳将半个身体插入水中觅食，虽然看起来不雅观，但这样取食非常高效。安第斯反嘴鹬也长有弯弯的喙，只是它们比安第斯红鹳优雅得多。安第斯反嘴鹬的取食方式也更加精妙，它们通常在浅水区觅食，这里有许多小型无脊椎生物，例如甲壳类和昆虫的幼虫。如果说安第斯红鹳的取食方式类似撒网捕鱼，那么安第斯反嘴鹬就是在用鱼叉叉鱼，它不仅动作优雅，而且出手精准。

在不远处的一片浅水区，其他鸟类也在忙着觅食，其中就包括鸡鹬和山衡。这些鸟类生活在水与火交织的地带，干燥沙漠中的水域。山衡是一种敏捷而活跃的鸟类，它们会搜寻水下的虫子和甲壳类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有时也会沿着水岸奔跑。在低潮期或者干旱时期，大片的滩涂和沉积物会暴露出来，此时山衡迎来了一场昆虫盛宴。

说起半干旱区，我们总会联想到酷热难耐的环境。然而一些半干旱区并不炎热，那里的鸟类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一场降雪过后，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雪作为水元素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是由大气中的水蒸气在低温环境中凝结而成的冰晶。即使在这种严酷的冰雪世界里，鸟类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得益于较为温和的气候和丰富的食物，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只灰鹤前来。这些候鸟从遥远而寒冷的繁殖地迁徙至此，是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在冬季，欧洲北部和俄罗斯的灰鹤繁殖地极其寒冷，水面会完全冻结。相比之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气候较为温和，栖息条件相对理想。

而且在欧洲南部，灰鹤更容易获取食物。当地的植被在冬天不会完全枯萎，而且农田中大量的小型无脊椎动物也可以作为食物的补充。

灰鹤通常在广阔的水域栖息觅食，它们栖身的湖泊、水塘和湿地在冬季并不会结冰，能为灰鹤提供至关重要的水源。

灰鹤喜欢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伊比利亚半岛草原地带广袤开阔的地形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集结成群的灰鹤可以更好地应对天敌，增加生存概率。随着气温的下降，暴风雪变得更加猛烈，灰鹤以及生活在这片水域的其他鸟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有一种鸟即将进入繁殖期，它们的行为逐渐受到激素的主导。比灰鹤小得多的流苏鹬开始了求偶竞赛。

灰鹤犹如一尊尊雕塑，伫立在雪地上，顽强对抗着寒冷，耐心等待着暴风雪的结束。

等到春天来临，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开始回升的时候，这些灰鹤就会再次踏上向北迁徙的旅程。灰鹤借助风的力量飞上天空，为了减少空气阻力，它们迁徙时会一起飞行，并排成 V 字形编队。他们将前往欧洲大陆的中北部地区，续写生命故事的下一个篇章。

在太阳的照射下，地面上的水逐渐蒸发，变成天上的云朵，并以降雨的形式回到地面。

春天，水量充沛的河流从山上奔流而下，为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对于欧洲南部的野生动物来说，这是一个丰饶的美。

太阳的威力愈加强大。对于鸟类来说，一个这样的水塘就是一座绿洲，它们可以在此纳凉休憩，为飞行积蓄能量。

和我们人类一样，鸟类也需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沐浴一番，能有效清除堆积在鸟类羽毛中的污垢、灰尘以及寄生虫等。得到清洗的翅膀不仅看起来更加干净、有光泽，而且还能更好地发挥飞行功能。水中沐浴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在炎热的天气，抖动湿漉漉的身体能促进羽毛上水分的蒸发，起到快速降温的作用。

灰脊灵和河屋的生命周期和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下水捕猎之前，河屋要先做一些热身运动。

之后，何乌会将头伸进水中，搜寻躲藏在乱石缝隙中的无脊椎动物，例如水生昆虫、甲壳类以及软体动物。河乌的身体结构非常适合在水下捕猎。它的眼睛能看清水下的情况，双腿能灵活稳健地移动，可以一边在水中的石头上行走，一边搜寻猎物。得益于流线型身体，河乌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水下潜游。河乌捕猎时，头部能在水下停留十余秒。为了把头伸进更深的水里，河乌会收拢翅膀，用力向后蹬腿。它们能在水下睁眼，便于及时发现猎物，并发起精准攻击。

河流中蕴藏着丰富的食物，河巫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春天是河巫的繁殖季，他们必须为雏鸟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庇护所。卵孵化之后，河巫夫妇会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轮流捕食喂养雏鸟。

河乌一般在急流边的岩石缝隙或者水岸上的树洞中筑巢，它们通常使用苔藓、树叶和树枝修建鸟巢，并在巢内铺上羽毛等柔软材料，这样筑起的巢不仅坚固，而且能为雏鸟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片壮观的水域是亚马孙河流域的红范森林，从12月至次年5月，大片的雨林会被洪水淹没，

雨停了，鸟儿们需要尽快晾干羽毛，寻找食物充饥。亚马逊绿鱼狗有着精湛的捕鱼技能，擅长以俯冲方式钻入水中捕捉猎物。它们的视觉异常敏锐，停留在树枝上甚至飞在空中时都能发现水里的猎物。

尽管光线不强，河水也较为浑浊，亚马孙绿鱼狗依然能捕到水下的鱼。亚马孙绿鱼狗的喙又长又尖，就像经过了长时间打磨一样。凭借这种鸟喙，亚马孙绿鱼狗可以发动精准的攻击，并牢牢叼住猎物，有效地避免了猎物被其他

不远处，另一种鸟类同样是捕鱼的行家，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捕鱼工具要大得多。罗景鹳是美洲地区体型最大也最重的涉禽之一。

罗警官的捕鱼技能非常出色，一旦发现猎物，罗警官就会把长长的颈部探到水面上方，然后用喙向猎物发动攻击。罗警官的喙宽大且长，可达30厘米，约为其体长的1/3，因此可以捕捉较大的鱼类。

许多奔流不息的江河，其磅礴旅程的终点都是浩瀚的海洋。面对广阔的海面，鸟类不会退缩不前，它们甚至会飞越数千公里，在不同的海岸之间周而复始地迁徙。

在夏季，鹤蹄湖会向北迁徙，以寻找食物更加丰富的海域。在冬季，它们则会向南迁徙，前往温暖的海岸繁殖后代。

鹤鹈鹕的捕鱼方式不仅独特，而且十分壮观。它们会在水面上聚集，围猎鱼群，然后把宽大的喙伸进水中，将鱼捞起。

褐鹈鹕会把鱼储存在一个鱼兜里，也就是它们的喉囊，等捕到足够多的鱼后，它们再将海水排出，把鱼吞下。美洲大陆近海海域的一些岛屿有着独特的景观和野生动物，查尼亚拉尔岛就是其中之一。这座看起来荒凉的海岛为一些奇特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例如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这座岛上的鸟类傍水而生，它们的生存离不开水。除了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查尼亚拉尔岛还吸引了一些以海洋动物残骸为食的食腐鸟类。海洋凶险莫测，但同时也为一些善于把握机会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比如这些红头美洲鹫。通过取食死去的动物，红头美洲鹫确保了岛屿环境的清洁，同时有效防止了害虫的滋生和疾病的传播。对于饥饿的红头美洲鹫而言，这具海狮残骸足以让它们饱餐一顿。

前来参加这场盛宴的红头美洲鹫越多，场面就越是喧闹。每一只红头美洲鹫都希望吃到营养最丰富的部位。

的争夺看上去非常激烈，事实上每只红头美洲鹫最终都能分到一杯羹。在漫长岁月中，水和火的力量在持续的毁灭和创造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地球环境。鸟类比很多其他动物更善于控制和利用这两种力量，它们既能适应炎热的高温环境，也能像鱼类一样从容应对水环境。一些鸟类演化出了出色的游泳本领，能潜入水下捕捉猎物，

而那些生活在沙漠地带的鸟类则克服了干旱带来的挑战，学会从盐度极高的水域获取资源。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于逆境中顽强求生，它们不惧狂风暴雨，也能适应冰雪天气。无论炎热还是严寒，干旱还是洪涝，食物丰盛还是匮乏，鸟类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这样吧，
13: 应该吧，应该
14: 的嘛。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酒精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福建，一片被山海塑造的土地，蜿蜒的海岸线是它面向世界的长廊。从这里出发，海浪将中国人的足迹送往四方，也是从这里开始，世界的风潮为福建注入了多元的血脉与文明。而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古城泉州，正是这部山海交响曲的高潮乐章。千百年前，这里曾是万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阿拉伯的商船、波斯的商队、西兰的使节，以及形形色色慕名而来的人们，循着季风与潮汐在此停泊。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异域的货物，更是一个个家族远渡重洋的使命与未来。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其中三个家族的足迹，探寻这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适宜古城，血脉中那段波澜壮阔的世界记忆。

0: 在泉州，一条图门街就是一本摊开的史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浸染过不同文明的海风。千年历史的伊斯兰寺庙清净寺与汉民间信仰的关岳庙相距不过百余米，而在他们之间是古锡兰王子后裔在泉州的家。500多年前来华朝贡的锡兰王子势力芭蕉拉惹定居泉州，明朝皇帝赐给他氏为姓氏，后来家族入赘许姓女婿，便有了许氏这个复姓。
1: 两件事，两件事还是无相对，
2: 哎，就就是人机啊，人机的。
3: 他有到
0: 在锡兰世家附近的街巷里，王子的后裔许氏银娥夫妇经营着自己的小店，也守护着祖先的家。
2: 王子来了泉州没回去，你到网上去查，他没回去，说那边是因为政变回不去，其实没这回事。他清代的族谱里头写的，吴主与锡兰金世子充国史，前明永乐年间来华入贡，归途路经温宁，泉州叫温宁，因爱此地山水遂家焉，因为爱上了这边的山水，他自己喜欢留下的。
3: 我曾祖母跟我说，我们是从海外过来，祖先是坐船过来的。他也跟我说，释迦坑，还有那个锡兰。
0: 家族记忆虽然传承了500年，昔日的锡兰也更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早已如泉州寻常百姓一样深植于市井生活的许氏族人，似乎已经在岁月中淡忘了那段跨越重洋的迁徙史。
2: 啊，我们这个这里
0: 就连许氏银娥的丈夫在婚后10余年，也不曾知晓妻子的家族源自海外。直到1996年，一篇关于释迦坑墓葬的考古报道，打破了宁静。
3: 内容里面是有写锡兰释迦坑，觉得这两个词跟我们家有关系了。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们家就是锡兰的后代，那个氏其实是我们以前的姓，拿一些我娘家的那些地契啊什么啊给他看，你看我们祖先是姓氏的，然后他才发现说啊，释迦坑跟我们家是有渊源的，是我们的祖坟。
0: 一个不经意间公开的考古成果，最终却让许氏银娥这样一位泉州普通市民成为连接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友好的民间大使。
2: 哦，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些穷的穷的几位村啊，说可以你让来点他们来当当才杀来扣的。
0: 最近夫妇俩正策划去斯里兰卡办一个展览，他们想把有关两国邦交的历史记载和夫妻俩这些年对外交流的照片展示出去，这也是许氏银娥对先祖因两国邦交而来的回响。
3: 就像我爸爸说的，这是一种传承历史责任，要知道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0: 从对锡兰王子后裔身份的不习惯，到坦然接受这份因血脉而生的责任，许氏银娥的故事是泉州连接世界的生动注脚。与许氏家族清晰的海外来源不同，泉州惠安县百旗回族乡的郭氏家族，其族源更像是一道开放的历史谜题。郭氏家族老宗长郭信忠的日常与无数泉州乡间的长者并无二致，但他心中却装着一件家族大事。
4: 小心小心，
5: 你的小心。

0: 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啊？
1: 生日愿望啊，生日愿望再接下去，这总必要修整个我们百吉的这族谱。
2: 耶，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谢谢哦。
3: 百吉郭氏从何而来？
1: 从坡一点站到我某一个新坡了，就得出来看桃子。
3: 有研究指向，他们是宋元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后裔。但是老宗长郭宪忠基于族谱的记载，更倾向于他们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
1: 来泉州的一系祖德广公，再来百旗的是德广公的孙子仲元公。我们老祖宗是信仰这个回教。
4: 泉州其实是相当多的家族都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某一个时期内环境底下促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选择。
3: 百旗郭氏的族谱上一次修订已是30年前，这30年郭氏家族人口增加了，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更多的人走向全国，甚至远渡重洋，这是时代发展的印记，也是族谱修订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5: 第十八世生于什么时候，好注意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表就是要补充这一些的了。30年了，老的那一些都已经过世了，资料也都全都带走了，再过几年那仪式的那个就更加多了，有的甚至到13世那些全部都断掉了，所以这个族谱就是像一个家族的一个记忆，你有记录下来，那后辈就可以去查找到。
3: 600年的血脉交融与文化共生，早已让百旗郭氏的源头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对多元身份的包容，让这个家族在泉州深深扎根。家族的形态在变，但那份对宗族文化的坚守未曾改变。
2: 1、2、3，
3: 而在与百旗乡相邻的陈代镇，另一个来自阿拉伯的家族丁氏家族，则书写了一段从航海到创业的传奇。丁氏家族的故事始于一位名叫赛典赤詹斯丁的阿拉伯人。南宋末年他来到中国，其后裔取他名字最后一个字丁为姓氏，在泉州落地生根。数百年后，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闯劲与商业智慧，最终化作丁氏族人扬帆商海的磅礴力量，让传统商业精神得以在现代转化。丁氏宗祠既是这座繁华小镇的精神原点，也是全球丁氏族人追寻根脉的载体。
6: 他来到这个港口，在泉州宋元时期，他是叫做东方第一大港。哦，明朝跟清朝的时候，有出了很多进士咯。丁氏这个家族，他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他在教育上投入非常多。
4: 宗祠的是里面还隐藏着很多伊斯兰文化的风格，比如说有吉祥鸟，它是用阿拉伯文字拼切成为一个鸟的一个形状。
3: 作为丁氏家族第22代后人，曾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的丁玉玲，带我们走进展厅，讲述了这段跨越山海的文化交融史。
4: 迁

提到了陈代以后呢，我们的家族儒化开始教导后代要考科举、入仕为官，整个的产业就从商业转移到农业，这些是一些滩涂养殖业的一些工具，看起来很像滑板哈。这个是在滩涂上养撑的工具，因为滩涂很容易陷下去，所以人是踩在这一个木橇上面。从我们丁氏家族历史的繁衍发展以及和地方文化的一个融合，也充分地体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0: 冬至，北半球白昼最短的一天，而对于生活在陈代镇的丁氏族人而言，冬至的意义远超节气。冬至祭祖，既是一次宗族文化传承，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先祖先仪，人文垂礼，将勇忠时，根德勇威。
2: 在中间，杀中勇。
0: 祭祀先祖是为了让记忆有家可归，重修族谱是为了让血脉有源可溯，远洋半展是为了让缘分有枝可依。陈代丁氏、百齐郭氏、许氏家族，无论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远古记忆，如今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写着同样的方块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潮汐不息，血脉不止。从泉州港的万商云集，到今天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福建始终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拥抱世界，促成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世界的记忆从未在这片土地上褪色，它只是化为了每一天的生活，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五月，青海湖地区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距离青海湖边一座看似寂静的陡峭断崖上，崖壁上沉淀的白色痕迹却暴露了这里隐藏的秘密。这是高山兀鹫，一种体型巨大的飞禽，这个崖壁就是它们的家。它们排泄的粪便日积月累改变了崖壁岩石的颜色，使灰白相间的山体具有更好的伪装保护作用。高山兀鹫以腐蚀为生，它们的视觉和嗅觉异常灵敏，通过高空盘旋寻找地面上的动物尸体和腐肉，然后一拥而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五月是生长的季节，成年的高山兀鹫正抓紧时间哺育幼崽，小家伙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出巢中，开始独自生活。虽然兀鹫具有巨大的身形，很好的飞行能力，但是崖壁这片天空并不属于它们。这就是天空真正的主人，猎隼，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猛禽。猎隼的巢穴就隐藏在这个崖壁上一个不大的洞中，它的脚爪具有极大的抓握力，可以很轻易地抓住地面上的鼠兔并带回巢内。此时也是猎隼哺育幼崽的时候，成年猎隼用尖锐的喙撕碎猎物喂给自己的孩子。由于猎隼的消化系统处理不了动物的毛发，所以会在进食前把猎物的毛发处理干净。小猎隼每天消耗的食物量很大，成年猎隼需要不停地捕取猎物。小猎隼的父母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捕食，另一个负责喂食和警戒。繁殖期的猎隼警觉且好战，这只高山兀鹫无意间停留在了猎隼巢穴附近，这种闯入行为是需要它乃至整个兀鹫群付出代价的。猎隼开始利用自己强大的飞行能力来攻击任何飞过眼前的高山兀鹫，它像喷气式战斗机般的扑向兀鹫，用强有力的爪子撕拽着敌人的羽毛，而兀鹫只有逃跑之功，没有反击之力。猎隼

这种方式来保卫自己的领地，宣示主权。被攻击过的兀鹫产生了心理阴影，即使是面对突然出现在后面的同类，也会慌了阵脚。在大多数时候，高山兀鹫和猎隼还是和谐相处，共享着同一片崖壁，各自哺育着自己的后代，似乎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住满着食肉猛禽的崖壁，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但有时候大自然总是让你意想不到，甚至瞠目结舌，猛禽们的邻居来了。

猛禽们的邻居来了，低沉的鼻音，富有磁性的翅膀共鸣，它们就是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斑头雁。令人惊奇的是，通常在湖泊、沼泽地带活动的斑头雁，竟然出现在这个住满食肉猛禽的崖壁上。不但如此，有几对斑头雁还把家安在了这里，开始孕育新的生命。这是玛丽一家，这是琳达一家，另外范妮一对也把家安在了烧烤下的平台上。把巢住在这个崖壁上的斑头雁，既是探险家，也是冒险者。他们在尝试利用崖壁的天险来躲避狼、狐狸等天敌。繁殖期的斑头雁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同时又善于团队作战，猛禽也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把家安在这里，值得一搏。斑头雁是忠诚的一夫一妻制践行者，至死不渝。繁殖期间，母雁负责产蛋孵化，而公雁负责警戒保护。它们通常以植物的叶、茎、种子为食，喜好干净，每天都要在河水里认真清洗自己的羽毛。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突然大雪而至，崖壁上空间有限，高山兀鹫和斑头雁不得不站在同一个屋檐下避雪。越下越大的雪让整个崖壁都安静下来，但是也有不甘寂寞的家伙在河水里展示着自己的美丽。风雪中，玛丽的孩子诞生了。两个小家伙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在雪中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不平凡的诞生，也预示着不平凡的命运。雪渐渐小了，太阳冒了出来。高山兀鹫趁着难得的阳光在晒着翅膀，大地又恢复了活力。风雪中出生的两个小家伙见到了生命中的首次阳光，显得十分兴奋。他们在崖壁的雁群中穿梭玩耍，不断探知外面的世界。琳达一家也诞生了五个孩子，非常热闹。

虽然他们着急下山，但是一旁的邻居却拦住了去路。孩子们还太脆弱，只有回去。范妮家的三个孩子也出生了，他们同样已经按捺不住对这个世界的渴望。由于崖壁上没吃没喝，孩子们坚持不了几天，所以他们开始了下山的征程。在父母的带领下，小家伙们小心翼翼地向下走去，但是很快前方没路。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0: 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1: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0: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1: 来喽！哇！
0: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他的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3: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地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0: 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0: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2: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2: 点火！
0: 点火了！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3: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呼应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4: Yo sé bien que estoy afuera, pero el día en que yo me muera, sé que tendrás que llorar, llorar y llorar.
5: Your stress is going down and you start to feel the island life.
1: The island life.
6: This journey was full of courage and adventure. We explored new places, tried strange foods, and enjoyed thrilling sports. Even if it seemed crazy, everything turned out well. Despite our responsibilities,Freeing ourselves showed that we're still strong and we are 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7: Standing there, I couldn't help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incredible places out there waiting to be explored and all the amazing experiences yet to come. The sea that gave me this surge of courage and hope. It was a powerful feeling, one I won't soon forget.
3: 火箭发射不是一蹴而就的，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注定要付出漫长和耐心的等待。我仿佛和那些少年人一起，又一次拥有了遇上青天揽明月的壮志豪情，也让我更加的热爱我的生活，以一颗少年之心继续不断地向上去探索。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9: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Food is everything.Food is so powerful, it can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culture together.
11: 地瓜全进来了。
0: 嚯，这么多。
1: 哇，
3: 在海南会让你真正理解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受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啊，送给你。
0: 啊，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厂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知道吗？就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对，
0: 到现在它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大，这个稀饭，
1: 这个蓝花蟹也不错。

0: 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啊，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啊，
1: 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哎呦呵，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早就听说澄迈桥头的地瓜非常有名，那这次正好到了澄迈，去探寻一下桥头的地瓜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想任何一个人通过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到了桥头之后，一定都会被这里的地瓜所吸引。
0: 扫码点单，
1: 并不是所有的地瓜都是地瓜，
0: 芝士地瓜、翻砂地瓜、地瓜丸、地瓜蛋挞，
1: 在桥头我觉得把地瓜发挥到了极致。
2: 你的地瓜传宴来了啊！
1: 哇，这么多！哎呀，让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这地瓜，栗子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粗的纤维，芝士地瓜，这个组合很奇妙哎。满足，不错。

0: 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还有湿。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还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150天的精心耕种，农民小心翼翼的徒手采摘，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如此独一无二口感还有营养价值的富硒的桥头地瓜。它的亩产量只有普通地瓜的1/3，你能够体会到桥头地瓜的这份可贵。

0: 80多年前，中华大地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在鄂西南边境的利川，却传出植物学界的一声惊雷，它昭示着华夏大地的复苏与新生。这个古老的种族向来缄默，却从未死去。上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植物学界有一种定论，水杉在地球上早已灭绝，人们只能通过化石观察它的仪容。194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三木茂博士建立了水杉的化石署名。然而就在同一年，我国著名林学家甘铎在今天湖北省利川市的牟道镇发现了一株较为奇特而不常见的大树。因为这种树喜欢长在水分充足的地方，当地俗称水梭。几经周折，直到7年后，植物学家才终于认定这就是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水杉。
1: 我们这里属于神树，为什么我们的叫的天梯树，从那它就可以入到云间当中去。我们先有树后有房，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0: 确实，水杉家族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尺度。曾经他的先祖在1年之前的恐龙时代遍布整个北半球，当恐龙灭绝，他仍屹立不倒。新的伙伴猛犸象、剑齿虎也曾在他身边奔跑。然而当第四级冰川的浩劫降临地球，几乎所有水杉和它的玩伴们一并消亡，唯有少数几处避难所的物种得以生存。鳄鱼交界的利川便是一处，这里北高南低，两座山构成了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来的寒流。在第四级冰川期，不仅未被冰盖覆盖，局部甚至温暖湿润。水杉就这样悄悄地躲过劫难，留在了这片狭窄的方舟中。现在它的树冠虽有些残缺，但整体上依旧健壮挺拔。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株被发现的，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老、根基最粗、树冠最大、最健康的水杉古树，是确定水杉这一树种的凭证模式树，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作为原生种群

中的优势个体。0001号水杉通过数百年自然演化，积累了强大的基因适应性，种子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单株年结籽量10多公斤，约50万颗，而且种子萌发率和幼苗成活率显著高于普通水杉。如今它的种子已遍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的活化石树种之一。除了最老的0001号水杉，这里还是世界上唯一的水杉原生种群栖息地，平均树龄高达400岁，百年以上的古水杉有5600多株。世界上所有水杉基因从这里走出。在那些年轻的水杉树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的物种越过风霜雨雪，始终不言放弃，终于蔚然成观。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从隐忍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需要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腾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

自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

住在亡魂升仙的使者。脚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鱼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神秘。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军权神兽、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形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风光。

紫禁城中遍布皇室赏玩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出自造办处。造办处专门制造御用品，由皇帝直管，体现着皇帝的审美。雍正时期，造办处常仿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纹饰，在各类器皿上做夔龙纹。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夔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夔龙纹的设计。夔，《山海经》中形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夔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因此夔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臣。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夔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0: 当龙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
1: 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个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

0: 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果然，这位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梦到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0: 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仰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辰时即早上七点到九点，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时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

萧萧如马力。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菏泽湖泊、行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

偶遇皮龙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和富饶。 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围绕衬托。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韵，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蒲老，虽是龙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他被安置在寺庙的钟上。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部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系，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只脚支撑，托起石碑。老八父系，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生前身后，爸爸和儿子们，整个龙之家族，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始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博物馆中。他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福建，一片被山海塑造的土地。蜿蜒的海岸线是它面向世界的长廊。从这里出发，海浪将中国人的足迹送往四方。也是从这里开始，世界的风潮为福建注入了多元的血脉与文明。而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古城泉州，正是这部山海交响曲的高潮乐章。千百年前，这里曾是万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阿拉伯的商船、波斯的商队、西兰的使节，以及形形色色慕名而来的人们，循着季风与潮汐在此停泊。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异域的货物，更是一个个家族远渡重洋的使命与未来。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其中三个家族的足迹，探寻这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适宜古城，血脉中那段波澜壮阔的世界记忆。

0: 在泉州，一条图门街就是一本摊开的史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浸染过不同文明的海风。千年历史的伊斯兰寺庙清净寺与汉民间信仰的观月庙相距不过百余米，而在他们之间是古锡兰王子后裔在泉州的家。500多年前来华朝贡的锡兰王子势力芭蕉拉惹定居泉州，明朝皇帝赐给他氏为姓氏，后来家族入赘许姓女婿，便有了许氏这个复姓。
1: 两件事，两件事还是不相对，
2: 哎，就就是人机啊，人机的。
3: 他有到
0: 在锡兰世家附近的街巷里，王子的后裔许氏银娥夫妇经营着自己的小店，也守护着祖先的家。
2: 王子来了泉州没回去，你到网上去查，他没回去说那边是因为政变回不去，其实没这回事。他清代的族谱里头写的，吴主与锡兰金世子充国史，前明永乐年间来华入贡，归途路经温宁，泉州叫温宁，因爱此地山水遂家焉，因为爱上了这边的山水，他自己喜欢留下的。
3: 我曾祖母跟我说，我们是从海外过来，祖先是坐船过来的。他也跟我说释迦坑，还有那个锡兰。
0: 家族记忆虽然传承了500年，昔日的锡兰也更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早已如泉州寻常百姓一样深植于市井生活的许氏族人，似乎已经在岁月中淡忘了那段跨越重洋的迁徙史。
2: 啊，我们这个镇里，
0: 就连许氏银娥的丈夫在婚后10余年，也不曾知晓妻子的家族源自海外。直到1996年，一篇关于释迦坑墓葬的考古报道，打破了宁静。
3: 内容里面是有写锡兰释迦坑，觉得这两个词跟我们家有关系了。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们家就是锡兰的后代，那个氏其实是我们以前的姓。拿一些我娘家的那些地契啊什么啊给他看，你看我们祖先是姓氏的，然后他才发现说啊，释迦坑跟我们家是有渊源的，是我们的祖坟。
0: 一个不经意间公开的考古成果，最终却让许氏银娥这样一位泉州普通市

0: 成为连接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友好的民间大使。
1: 哦，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些从我就会做啊，说这一你人来点燃没得当刚才啥来扣的。
0: 最近夫妇俩正策划去斯里兰卡办一个展览，他们想把有关两国邦交的历史记载和夫妻俩这些年对外交流的照片展示出去，这也是许氏银娥对先祖因两国邦交而来的回响。
2: 就像我爸爸说的，这是一种传承历史责任，要知道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0: 从对西兰王子后裔身份的不习惯，到坦然接受这份因血脉而生的责任，许氏银娥的故事是泉州连接世界的生动注脚。与许氏家族清晰的海外来源不同，泉州惠安县百旗回族乡的郭氏家族，其族源更像是一道开放的历史谜题。郭氏家族老宗长郭献忠的日常与无数泉州乡间的长者并无二致，但他心中却装着一件家族大事。
3: 生日愿望是什么啊？
4: 这个愿望啊，这个愿望再接下去，这准备要修整个我们百旗的这族谱。
5: 爷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谢谢哦。
0: 百旗郭氏从何而来？
4: 从坡已经真的玩每个小坡了，就是出来看桃子。
0: 有研究指向，他们是宋元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后裔。但是老宗长郭献忠基于族谱的记载，更倾向于他们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
4: 来泉州的一系族德广公，再来百旗的是德广公的孙子仲元公。我们老祖宗是信仰这个回教。
6: 泉州其实是相当多的家族都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某一个时期内环境底下促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选择。
0: 百旗郭氏的族谱上一次修订已是30年前，这30年郭氏家族人口增加了，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更多的人走向全国，甚至远渡重洋，这是时代发展的印记，也是族谱修订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7: 第18世生于什么时候，好注意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表就是要补充这一些的了。30年了，老的那一些都已经过世了，资料也都全都带走了，再过几年那仪式的那个就更加多了，有的甚至到13世那些全部都断掉了，所以这个族谱就是像一个家族的一个记忆，你有记录下来，那后辈就可以去查找到。
0: 600年的血脉交融与文化共生，早已让百旗郭氏的源头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对多元身份的包容，让这个家族在泉州深深扎根。家族的形态在变，但那份对宗族文化的坚守未曾改变。
5: 1、2、3。
0: 而在与百旗乡相邻的陈代镇，另一个来自阿拉伯的家族丁氏家族

0: 则书写了一段从航海到创业的传奇。丁氏家族的故事始于一位名叫赛典赤詹斯丁的阿拉伯人。南宋末年，他来到中国，其后裔取他名字最后一个字丁为姓氏，在泉州落地生根。数百年后，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闯劲与商业智慧，最终化作丁氏族人扬帆商海的磅礴力量，让传统商业精神得以在现代转化。丁氏宗祠既是这座繁华小镇的精神原点，也是全球丁氏族人追寻根脉的载体。
1: 他来到这个港口，在泉州宋元时期，他是叫做东方第一大港。哦，明朝跟清朝的时候，有出了很多进士咯。丁氏这个家族，他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他在教育上投入非常多。
2: 宗祠的是里面还隐藏着很多伊斯兰文化的风格，比如说有吉祥鸟，它是用阿拉伯文字拼切成为一个鸟的一个形状。
0: 作为丁氏家族第22代后人，曾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的丁玉玲带我们走进展厅，讲述了这段跨越山海的文化交融史。
2: 迁徙到了陈代以后呢，我们的家族儒化开始教导后代要考科举、入仕为官，整个的产业就从商业转移到农业，这些是一些滩涂养殖业的一些工具，看起来很像滑板哈。这个是在滩涂上养撑的工具，因为滩涂很容易陷下去，所以人是踩在这一个木橇上面。从我们丁氏家族历史的繁衍发展以及和地方文化的一个融合，也充分地体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冬至，北半球白昼最短的一天，而对于生活在陈代镇的丁氏族人而言，冬至的意义远超节气。冬至祭祖，既是一次宗族文化传承，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人文垂立，将永宗时更得雄威。
1: 在足中，沙足中。
2: 祭祀先祖是为了让记忆有家可归，重修族谱是为了让血脉有源可溯，远洋半展是为了让缘分有枝可依。陈代丁氏、百齐郭氏、许氏家族，无论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远古记忆，如今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写着同样的方块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潮汐不息，血脉不止。从泉州港的万商云集，到今天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福建始终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拥抱世界，促成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世界的记忆从未在这片土地上褪色，它只是化为了每一天的生活，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0: 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五月，青海湖地区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距离青海湖边一座看似寂静的陡峭断崖上，崖壁上沉淀的白色痕迹却暴露了这里隐藏的秘密。这是高山兀鹫，一种体型巨大的飞禽，这个崖壁就是它们的家。它们排泄的粪便日积月累改变了崖壁岩石的颜色，使灰白相间的山体具有更好的伪装保护作用。高山兀鹫以腐蚀为生，它们的视觉和嗅觉异常灵敏，通过高空盘旋寻找地面上的动物尸体和腐肉，然后一拥而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五月是生长的季节，成年的高山兀鹫正抓紧时间哺育幼崽，小家伙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出巢中，开始独自生活。虽然兀鹫具有巨大的身形，很好的飞行能力，

但是崖壁这片天空并不属于他们，这就是天空真正的主人，猎隼，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猛禽。猎隼的巢穴就隐藏在这个崖壁上一个不大的洞中，它的脚爪具有极大的抓握力，可以很轻易地抓住地面上的鼠兔并带回巢内。此时也是猎隼哺育幼崽的时候，成年猎隼用尖锐的喙撕碎猎物喂给自己的孩子。由于猎隼的消化系统处理不了动物的毛发，所以会在进食前把猎物的毛发处理干净。小猎隼每天消耗的食物量很大，成年猎隼需要不停地捕取猎物。小猎隼的父母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捕食，另一个负责喂食和警戒。繁殖期的猎隼警觉且好战，这只高山兀鹫无意间停留在了猎隼巢穴附近，这种闯入行为是需要它乃至整个兀鹫群付出代价的。猎隼开始利用自己强大的飞行能力来攻击任何飞过眼前的高山兀鹫，它像喷气式战斗机般的扑向兀鹫，用强有力的爪子撕拽着敌人的羽毛，而兀鹫只有逃跑之功，没有反击之力。猎隼用这种方式来保卫自己的领地，宣示主权。被攻击过的兀鹫产生了心理阴影，即使是面对突然出现在后面的同类，也会慌了阵脚。在大多数时候，高山兀鹫和猎隼还是和谐相处，共享着同一片崖壁，各自哺育着自己的后代，似乎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住满着食肉猛禽的崖壁，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但有时候大自然总是让你意想不到，甚至瞠目结舌，猛禽们的邻居来了。

猛禽们的邻居来了，低沉的鼻音，富有磁性的翅膀共鸣，它们就是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斑头雁。令人惊奇的是，通常在湖泊沼泽地带活动的斑头雁，竟然出现在这个住满食肉猛禽的崖壁上。不但如此，有几对斑头雁还把家安在了这里，开始孕育新的生命。这是玛丽一家，这是琳达一家，另外范妮一对也把家安在了烧烤下的平台上。把巢住在这个崖壁上的斑头雁，既是探险家，也是冒险者。他们在尝试利用崖壁的天险来躲避狼、狐狸等天敌。繁殖期的斑头雁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同时又善于团队作战，猛禽也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把家安在这里值得一搏。斑头雁是忠诚的一夫一妻制践行者，至死不渝。繁殖期间，母雁负责产蛋孵化，而公雁负责警戒保护。它们通常以植物的叶、茎、种子为食，喜好干净，每天都要在河水里

认真清洗自己的羽毛。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突然大雪而至，崖壁上空间有限，高山兀鹫和斑头雁不得不站在同一个屋檐下避雪。越下越大的雪让整个崖壁都安静下来，但是也有不甘寂寞的家伙在河水里展示着自己的美丽。风雪中，玛丽的孩子诞生了，两个小家伙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在雪中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不平凡的诞生也预示着不平凡的命运。雪渐渐小了，太阳冒了出来，高山兀鹫趁着难得的阳光在晒着翅膀，大地

风雪中出生的两个小家伙见到了生命中的首次阳光，显得十分兴奋。他们在崖壁的雁群中穿梭玩耍，不断探知外面的世界。琳达一家也诞生了五个孩子，非常热闹。虽然他们着急下山，但是一旁的邻居却拦住了去路。孩子们还太脆弱，只有回去。范妮家的三个孩子也出生了，他们同样已经按捺不住对这个世界的渴望。由于崖壁上没吃没喝，孩子们坚持不了几天，所以他们开始了下山的征程。在父母的带领下，小家伙们小心翼翼地向下走去，但是很快前方没路。

0: 80多年前，中华大地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在鄂西南边境的利川，却传出植物学界的一声惊雷。它昭示着华夏大地的复苏与新生。这个古老的种族向来缄默，却从未死去。上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植物学界有一种定论，水杉在地球上早已灭绝，人们只能通过化石观察它的遗容。194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三木茂博士建立了水杉的化石署名。然而就在同一年，我国著名林学家甘铎在今天湖北省利川市的牟道镇发现了一株较为奇特而不常见的大树。因为这种树喜欢长在水分充足的地方，当地俗称水梭。几经周折，直到7年后，植物学家才终于认定这就是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水杉。
1: 我们这边

0: 属于神树。为什么我们叫的天梯树？从那它就可以入到云间当中去。我们先有树后有房，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1: 确实，水山家族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尺度。曾经他的先祖在一年之前的恐龙时代遍布整个北半球，当恐龙灭绝，他仍屹立不倒。新的伙伴猛犸象、剑齿虎也曾在他身边奔跑。然而当第四纪冰川的浩劫降临地球，几乎所有水杉和他的玩伴们一并消亡，唯有少数几处避难所的物种得以生存。鳄鱼交界的利川便是一处，这里北高南低，两座山构成了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来的寒流。在第四纪冰川期，不仅未被冰盖覆盖，局部甚至温暖湿润。水杉就这样悄悄地躲过劫难，留在了这片狭窄的方舟中。现在它的树冠虽有些残缺，但整体上依旧健壮挺拔。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株被发现的，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老、根基最粗、树冠最大、最健康的水杉古树，是确定水杉这一树种的凭证模式树，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作为原生种群中的优势个体，0001号水杉通过数百年自然演化，积累了强大的基因适应性，种子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单株年结籽量10多公斤，约50万颗，而且种子萌发率和幼苗成活率显著高于普通水杉。如今它的种子已遍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的活化石树种之一。除了最老的0001号水杉，这里还是世界上唯一的水杉原生种群栖息地，平均树龄高达400岁，百年以上的古水杉有5600多株，世界上所有水杉基因从这里走出。在那些年轻的水杉树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的物种越过风霜雨雪，始终不言放弃，终于蔚然成观。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回复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8: 见过。
9: 这样吧，两个人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是一片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天空触手可及，大地辽阔无垠，雪山巍峨雄壮，湖泊清澈宁静，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像西藏这样炙手可热又冰清玉洁。世界屋脊所造就的高原稀有自然景观与多样生存环境，让生命既得到了完美的庇护，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泊超过1500个，它们是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源泉，更是生存斗争开始的地方。

纳木错，西藏曾经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国第三大咸水湖。浩瀚的湖面是北京市市区总面积的五倍。对藏民来说，它是天湖。就连这里的空气也异常纯净，气溶胶光学厚度 AOD 是评估大气污染程度的关键因子。而据研究显示，纳木错的 AOD 为 0.029， 已经接近南极洲大气 0.02 的极值。伫立湖边，人们会自然地屏息凝神，去感受这片神圣的水域。冰层破裂，开启湖水新一年的旅程，这是生命蓬勃的信号。一切尘埃落定，纳木错正式开始为这片土地提供生命养分。这是它不辞辛苦的第7000多万个年头。平静的湖面之下没有暗流涌动，这里是西藏生存斗争的风暴之眼。纳木错托举着一头圣象，恰多兰卡岛上一拱形似大象的石门从东北走向西南，它的名字意境悠长，圣象天门。曾经有无数高僧隐士在此清修，将其看作是通往天堂的圣门，他们在这里修行，与天地对话。风平浪静不是西藏的主题，圣象天门是阻隔风暴的最

后关卡。牦牛率先参与到这场生存斗争当中。7000年前，藏民们正是因为驯化了野牦牛，而得以在第三级生存下来，获得了文明的延续。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高海拔的严寒和空气稀薄让生存变得困难。绝大多数物种在此止步，但难不倒牦牛。它们耐苦、耐寒、耐饥、耐渴，吃得下高海拔稀疏的草，饮得下冰川融化刺骨的水。牦牛也被视为藏民的生活之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最原始的本教盛行的年代，它们更被视为图腾。

对土地的赞美不得不让人惊叹。他们把这片湖泊称为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是西藏最珍贵的生命宝库，在这不一般的颜色下是鱼群的天堂。肥沃的土地延伸至湖底，被充沛的阳光照耀着。羊卓雍措里浮游生物很多，为鱼类的繁殖提供了天然的养料，因此羊卓雍措也有西藏鱼库之称。

鱼群嬉戏于湖，湖水绕着群山，峰峦立于云下，相映成趣。除了鱼群，牛羊们也懂得羊卓雍措的风美。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是藏民对羊卓雍措的歌唱。羊卓雍措旁的山坡，肥沃的土地孕育出来鲜美的草场，是藏园林的觅食宝地。他们的听觉和视觉极好，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机警的藏园林们立刻逃遁。擅长之字形奔跑的藏园林让捕食者吃尽苦头。藏园林的臀部有一大块心形白斑，因此也被当地老百姓视为白屁股的精灵。这是一块特殊的标记，更是同伴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旁边的鼠兔也正准备出门觅食，他们看到藏园林悠然自得地吃了半天，这才确认一切安全，放心地窜出洞穴。他们同样食草，却互不争抢，但在鼠兔心里，藏园林就是他们的哨兵。一旦藏园林开始逃跑，他们也将立马躲回自己的地下迷宫之中。作为哨兵的藏园林更信奉着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处世哲学，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优秀的听觉和视觉在一览无余的高原上能让他们快速发现敌人，加上从小训练出的连续高速奔跑的能力，让攻击性柔弱的他们在面对天敌追赶时也有很大概率存活下来。羊卓雍措里的鱼，没有人能说清楚具体的数量，有人说6亿公斤，也有人说8亿公斤，但作为西藏鱼库，这里却没有捕鱼者。藏民们由于信仰的原因，对杀生极其克制，他们不忍伤害这些脆弱的生命，鱼类得以被排除在他们的食谱之外。于是这里成了鱼儿们无忧无虑的乐园，只有极端的天

气是它们最大的敌人，每当雪季到来，都会给鱼群们带来难以抵抗的灾难。结冰的湖面和极低的水温，让湖中浮游生物

被藏民信奉为先人的黑颈鹤是唯一一种生长繁育都在高原的鹤类，它们越冬时最喜集群，从每年九月开始，黑颈鹤们展翅聚集，蔚为壮观。黑颈鹤对栖息地的挑选非常挑剔，它们通常在空中盘旋许久，确认这片区域水草丰茂、鱼虫丰盛后，才款款降落。安置下来后，它们便急不可待地开始相亲，成群成对活动，羡杀旁人。躲避天敌和觅食是动物界的生存之道，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若有丝毫闪失，便可能成为捕食者的腹中餐。相依共存是另一条生存法则，黑颈鹤就甘拜牦牛为大哥，毕竟在这片高原，没有谁敢轻易攻击牦牛。况且牛粪中的食物残渣和寄生虫，能让黑颈鹤在找不着吃的时安抚下肠胃。一只黑颈鹤找到了感兴趣的东西，在反复确认之后，它认定这是一枚鹤卵。还没搞清楚是哪个姐妹的宝宝，他就决定孵化它。雏鹤早成性，孵出后当日便可行走。幼鹤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学习如何寻找食物，直至完全掌握觅食技能，才能单独行动。但他们天生好斗，刚刚获得一点自由就开始互相厮杀，这一习性也让他们的成活率极低，只有60%。直到43日龄之后，鹤趋于成熟，斗殴的行为才消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强壮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温暖的气候让动物们忘记了大自然的严酷，寒风如猛兽般在马旁雍措湖面撕咬，这是大自然对生命发出的挑战。这片不可战胜的碧玉之湖，寒风肆虐，空气稀薄，他用这种方式赶走了绝大部分生灵。十月的马旁雍措已经完全结冰，湖面还覆盖了一层白雪，严酷的气候条件让这里连呼吸都格外奢侈。大自然一丝不苟地展露着自己的威严，让人不由得感到敬畏。严母虽苛刻，也掩盖不了母性的光辉，它是恒河、印度河、萨特累计河以及雅鲁藏布江四大河流的发源地，生命之源由此散播开来。也正因如此，马旁雍措被人们视为圣湖之母。

旁雍错的威严没有吓跑狐兀鹫。狐兀鹫是秃鹫的一种，因嘴下的一撮黑色胡须而得名。它们长相凶狠，被列入大型猛禽行列。

并非猎手。胡兀鹫主要以尸体为食，通常等其他猛禽吃完猎物后，他们才去捡吃剩下的残肉、内脏和骨头。他们是凶悍却温柔的猛禽。

由于几乎不捕杀活物，狐兀鹫的爪子退化得不再锋利，但高而侧扁的嘴进化得格外强大，使得它们能够撕咬大块骨头。大块的骨头并不容易得到，狐兀鹫在高达7000米的高空翱翔很久，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食物。即便是找到食物，它们也不会立即上前进食，落在附近让其他食腐动物先行享用。它是这片高原上少有的绅士。恶劣的环境难免食物紧缺，只有在逼不得已时，狐兀鹫才会猎杀一些老弱病残的小动物，延续生命。狐兀鹫的亲戚秃鹫是西藏的另一种食腐猛禽，它们达成了共识，都以腐尸为食，不伤害活物。可是秃鹫却更受藏民的信奉。

虽然对胡兀鹫有些不公平，但藏民心目中的神鸟只有秃鹫，加上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秃鹫的尸体，这让它本身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深受藏民的崇拜。

0: 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

0: 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神鸟们连进食都被赋予了意义，一些小动物们不得不为了多活一天绷紧神经。太阳升起，然乌湖周边的小动物们也要出门觅食。这里的鼠兔没有藏原羚给它做哨兵，它只能靠自己。为了躲避天敌的捕杀，不管觅食还是社交，它们永远都待在洞穴口，或者从这个洞口到那个洞口的路上。洞穴结构也因这样的习惯而被设计得很复杂，出口多达五六个，这可以让它们拥有更广阔的觅食范围。一旦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地躲进最近的洞穴中。

这两只机警的鼠兔躲过一劫，但这也无法改变它们青藏高原最广泛的肉质来源的定位。不远处，一只饥肠辘辘的藏狐正在寻找食物。鼠兔虽然很小，但聊胜于无。即使鼠兔十分敏捷，如果不能及时躲进洞穴之中，也会成为藏狐的腹中餐。这只藏狐在搜索附近的洞穴，可大多数鼠兔早已躲进洞穴之中。终于，他发现了一只正沉浸于美食中的鼠兔，悄悄地靠了过去。

散狐一击致命，没有给这只可怜的鼠兔任何的机会。事实上，由于鼠兔的打洞技能过于纯熟，数量过多会极大地破坏草场生态，而散狐以及狼、熊的存在能有效地控制鼠兔的数量。如果鼠兔被人为的快速消灭，这里的散狐们也会面临食物匮乏的困境。一切荒野中的杀戮，大自然有着它自己的天平。当地农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冰川的功劳，湖水为生命提供养分，雪山与冰川为湖泊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乌湖的清澈便来源于这座莱古冰川。冰川化水潺潺流下，成为生命之源泉。生活在这里的岩羊正是沉浸于这股甘甜，才世代栖息于此。他们是天生的乐天派，青草可以

成百上千的大群活动，让它们每一只都充满了安全感。有伙伴遭到天敌猎杀而死，他们会用古老的仪式围住它进行祷告，祷告结束便很快回归正常。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御敌的手段，这不是因为天生佛系，而是没有办法。

善于攀爬的岩羊会出现在山岩峭壁的任何位置。悬崖峭壁只要有一角之棱，便能攀登上去，轻轻一跳可达2到3米，纵身一跃则能有10余米远。不幸的是，他们的天敌雪豹比他们更加优秀。

这是一场罕见的捕食场面。高傲的雪山之王不屑于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雪豹的神秘面纱还没有完全揭开，另一边一场冰川的革命已经悄然进行。全球变暖让普洛岗日冰川的面积逐年缩减，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正在遭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摧毁。

河床及山上残存的巨大冰块昭示着这里也曾是冰川的一部分。西藏的高寒环境造就了这片奇迹，地球的变暖又正在无情地摧毁着它。

此人在生与死之间反复展示着自己不可对抗的力量。羌塘无人区自然环境恶劣，挡住了人类的脚步，却让动物们得以安静的生活。在这片荒原，藏羚羊算得上这里的主人。

清晨和傍晚是藏羚羊的觅食时间，其他时间基本上都隐藏于岩穴中，靠宅来躲避危险。

藏羚羊通体有厚密的绒毛，拥有出色的耐寒能力。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只有耐寒的能力远远不够。雄性藏羚羊长有黑色的细长双脚，这是地位的象征，御敌的武器，是保护族群的刺刀。

雄性羚羊并不是时时刻刻在保护着族群。每年四月，雌雄藏羚羊开始分群而居，雌性们往产子的秘密基地迁徙，未满一岁的公仔也会和母羚羊分开，它们将在雄性的带领下去接受自然的磨练，成长为优秀的族群守护者。

雌性藏羚羊们利用这个时间在秘密基地里产下幼崽，喂养两个月后在原路返回，和雄性们在越冬地合群，等待下一个交配季的到来。

雄性藏羚羊体型更大，更具活力，觅食的范围也更广。藏羚羊身材矫健，奔跑如飞，被称为高原精灵，曾经被猎杀到几近灭绝，如今在人们的保护和大自然的庇佑下，正在以特有的速度坚韧继续诉说着生命禁区的神奇壮丽。

居住在高海拔山林里的藏猕猴，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猕猴体型更大、更强壮。它们大部分时间在山林间栖息，到了吃饭时间，它们才悠哉悠哉地赶下山来。藏猕猴是藏区仅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古代藏族的图腾之一。一些部落认为自己是藏猕猴的后代，他们用歌谣歌颂着猴菩萨。藏猕猴抓握东西灵活，以树叶、嫩枝、野菜、水果等为食，也会吃一些小昆虫及鸟蛋，是典型的杂食动物。

藏猕猴习惯群居，十余只乃至数百只的大群，在集体活动时会有一只哨兵站在高处放哨，若发现异常情况就会发出信号，召唤猴群迅速转移，这是更加高级的御敌手段。藏猕猴善于攀援跳跃，会模仿人的动作，甚至喜怒哀乐等情绪都会通过各种声音、表情和手势表达出来。关系密切的伙伴们还会相互梳毛来增进感情。

在西藏南部，由于印澳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碰撞，世界上最高大最雄伟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在这片雪的故乡上，屹立着连绵不绝的巍峨雪山，这是高海拔造就的美景。海拔的垂直落差让藏南地区十里景色有异，百里气候不同。

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就算是西藏最强壮的雄鹰也不敢直面珠峰发出的挑战。

是傲视群雄的巅峰，是大地尊严的象征。珠峰的威严不仅仅来自它的高度，威武雄壮姿态昂首天外。极端险峻地形造就出复杂环境，山脊和峭壁之间的冰川、冰陡崖和步步陷阱的明暗冰裂隙，高海拔造就的山间恶劣气候条件，使得大风浓雾甚至雪崩常年伴随，险象环生，令人敬畏。也正因为如此，无数人向着世界之巅发起挑战。人们不满足于远看珠峰的巍峨，也想近距离感受大地之母应有的气质。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在它们形态各异的山峰间书写着。喜马拉雅山路所跨过的每一片土地都值得细说。山路北段的普兰县是一个雪山环绕的地方。十月的普兰县已经覆上了厚厚一层雪。雪山、雪地、云层相互映衬，上下一白，如梦似幻。

在这片雪白的天地中，冈底斯山脉如同一条巨龙盘卧于此，而它高高扬起的头便是海拔6655米的主峰冈仁波齐。

当人拨起山形特殊规则的山体上布满了横向的沟壑，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冈仁波齐被多个宗教看为圣山，转山朝圣者企图征服的登山客络绎不绝，

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但它却有着独一无二的气魄，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由它守护。

山脚下这成群野驴是被神山守护的动物之一。藏野驴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身形巨大的它们却憨厚善良。高原也赋予了它们善于奔跑的天赋，奔跑也让它们遍布在西藏各个荒野之间。它们还是开荒先锋，即使在干旱的环境中，也能找到合适的地方用蹄子刨坑挖水，不仅自己受益，也为其他动物开辟了水源。可是在临县扎达的土林，连野驴也没办法刨坑挖水，在这里黄土主宰着一切。

这里曾是一片美丽的大湖，造山运动让湖盆升高，水位递减，慢慢演变成了眼前的模样。山岩经风雨长期侵蚀雕琢而成如今的土林，除了黄土就是黄沙，

0: 自然把土林雕刻得蔚为壮观，也让土林死一般的寂静。千百年前的水源和绿洲萎缩殆尽，所剩无几，曾经的王朝与生命也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札达土林既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生命的禁区。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话，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相比起冰川雪山与土林的严寒，藏南林芝地区对于生命的态度温和许多。在这里，绿色成为主宰，

从海拔2600米到3300米，桃花沟的桃花随着海拔气候的变化次第开放。整个4月，桃花的芬芳都会氤氲在整个桃花沟。

远处冰川雪山，近处桃花正盛，自然的严酷与生命的绽放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而这便是西藏独有的魅力。

白唇鹿也是典型的高寒动物，它们最为主要的特征是有一个纯白色的下唇，白色延续到喉上部和吻的两侧，因此得名。

白唇鹿的蹄子比其他鹿类宽大，适于山间爬行。它们利用自己的优点四处觅食，食物主要为禾本科和苏草科植物。白唇鹿以集群方式活动，群体的规模因季节和栖息环境的差异而不同。一般在植被较密集的环境中，通常分散活动或结小群，而在开阔地带通常集大群。

白纯鹿是我国特有种，核心分布地就在青藏高原，现存的总数不超过20000只。在约500万年前的上新世早期，青藏高原海拔仅1000米左右，三趾马动物群生活在这里。伴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大批动物从华北地区迁徙而至，这其中就包括了白纯鹿的祖先黑鹿。

生命是一切生灵最神圣的东西。在西藏这个由若干个极致荒原组成的地方，如何守护生命需要无尽的智慧与勇气。不管是低调求存还是向死而生，西藏的动物们用他们的方式在这个神圣之地里直面现实的残酷，守护着自己心中的神圣。这也让西藏更为独特和圣洁。羌塘的心跳还是只有野生动物们能够听到，珠峰的双眸注视着西藏的每一个角落，见证着极地求生的奇迹不断地上演。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

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他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他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土地对生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它供养着众多动植物。无论是翱翔天际的猛禽，还是娇小的燕子，所有鸟类都需要土地为它们提供栖身之所和各种生存资源。它们可以采食营养丰富的花朵和果实，为身体补充能量，从而一次次地重新飞上天空。它们还可以利用土地上的各种材料建造舒适的巢穴，为雏鸟提供保护。鸟类能充分利用土地提供的各种资源，同时它们还是土地的守护者，是生态系统中的清洁卫士。鸟类作为大自然中的重要角色，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土地的物质循环，与土地休戚相关。

加纳利群岛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在这座火山群岛的松林中，生活着一种羽毛鲜艳的鸟类——大斑啄木鸟。大斑啄木鸟非常善于啄凿这些高耸的松树。借助强大而锋利的鸟喙，大斑啄木鸟可以在树干上熟练地凿出深深的树洞。他们是加纳利群岛上技艺精湛的木工大师。大斑啄木鸟不仅在树上筑巢，它们还会借助树干缝隙卡住杏核，以便凿取杏仁。

在松林深处，大斑啄木鸟会把枯死的树干派上大用场。这些擅长飞行的小工程师会选择在高高的树干上凿出巢穴，为雏鸟提供安全的生长环境。大斑啄木鸟不停地修整和清理巢穴，以满足雏鸟的需求。这些小家伙不仅挑剔，而且想时刻

时期的密集喂食对于雏鸟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等雏鸟羽翼丰满，便会离巢，但是大斑啄木鸟精心打造的巢穴并不会闲置太久。

非洲青山雀以及其他鸟类很乐意把这些巢穴作为储藏室和庇护所。相对于生长在加纳利群岛亚热带地区的松树，远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山地上的松树种类则具有更强的耐寒性。例如这种欧洲赤松，在这里另一种山雀凤头山雀也会利用被啄木鸟遗弃的巢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欧洲赤松通常长在河流沿岸，当土遇到水就有了泥巴。普通狮会利用泥巴对大斑啄木鸟的巢穴进行一番改造，缩小内部空间，为它们的雏鸟提供更

普通师会花费数周在巢穴内部铺上一层泥巴，巢穴翻新的任务往往由雌性普通师承担，经过精心改造后，他们的巢穴可以持续使用很多年。普通师用泥巴改造巢穴的行为，充分展现了鸟类的非凡适应性，以及有效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事实上，懂得巧妙利用水和土这种常见组合材料的鸟类不在少数。在欧洲南部的湿地中，泥巴绝对算不上稀缺资源，燕子无疑是衔泥筑巢的专家。

西方毛脚雁筑巢时会到水边衔取泥巴，他们会在小泥坑里寻找软硬适中的泥巴，并用唾液和泥巴混合成粘稠的膏状物。之后，西方毛脚雁会不辞辛苦地往返于湿地和住处之间，把这些材料粘到墙壁上，筑出一个杯状的巢。泥巴是天然的粘合剂，泥巴巢穴能牢牢粘附在垂直的墙体上。这种巢穴不仅有隔热作用，而且能有效地防范天敌。筑巢完毕后，西方毛脚雁还会采集一些草叶和毛发装饰巢穴，让巢穴变得更加柔软舒适，为孵卵和育雏创造理想环境。

深色的泥巴能把白天吸收的热量在夜晚缓慢释放出来，从而调节巢穴中的温差，形成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孵化室。

加入收集泥巴的队伍。如果说所有鸟类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很善于就地取材，营造巢穴。北长尾山雀的筑巢材料种类繁多，包括苔藓、地衣、树叶以及其他植物纤维，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巢的形状。北长尾山雀的巢酷似一个开口位于顶部的狭长口袋，得益于蓬松且有弹性的结构，北长尾山雀可以根据天气条件和雏鸟的数量灵活地扩大或缩小鸟巢。北长尾山雀在筑巢时还会巧妙利用蛛丝，它们会把收集来的蜘蛛网和其他材料混合到一起，以使巢穴更加坚固。蛛丝是一种天然粘合剂，被加固的巢穴能抵御恶劣的天气条件。鸟巢是繁殖的代名词，每一种鸟类都有着各自的育儿方式和育儿技巧。林吉伯劳以其独特的食物储存方式而著称。在繁殖季，林吉伯劳父母会提前捕获一些猎物，并固定在荆棘或尖锐的树枝上。雏鸟孵化后，林吉伯劳父母会从储藏室里挑一些食物带回巢穴。林吉伯劳父母会耐心地把食物撕成碎块喂养雏鸟，充足的食物供应和精心的喂养为雏鸟的发育提供了十分全面的营养保障。为应对养育雏鸟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一些鸟类选择了集群生活，群体成员们会一同担起抚养后代的重任。蓝尾灰喜鹊是一种群栖鸟类，它们的群体通常包含数对处于繁殖期的夫妇以及一些单身成员。蓝尾灰喜鹊会表现出各种群体合作行为。首先，它们共享觅食地和巢穴，所以群体成员既能充分利用资源，又能共同应

在发现危险时，他们会通过叫声向其他成员发送警报，然后群体的所有成员会一起驱赶捕食者或者闯入者。

0: 这种通过共同努力保护领地和驱赶天敌的行为，可以增加群体所有成员的生存概率和繁殖机会。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0: 美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欧洲南部的森林迎来了日落，地中海前些钻出了洞穴，准备开始夜间捕猎。善于空中飞行的蓝尾灰喜鹊也喜欢到地面上搜寻食物。地中海前蝎富含营养，是理想的猎物。这只地中海前蝎察觉到了危险，马上藏了起来。

蓝尾灰喜鹊爸爸很快失去了耐心，飞去别处找吃的了，而妈妈不想轻易放弃。地中海前蝎拥有致命的毒液，在捕捉这种小型节肢动物时，蓝尾灰喜鹊必须格外小心，

蓝尾灰喜鹊妈妈开始享用可口的战利品。而蓝尾灰喜鹊爸爸只能在一处蚁巢附近碰碰运气。蓝尾灰喜鹊妈妈填饱肚子之后，准备返回巢穴喂养孩子们了。在雏鸟刚刚孵化的日子里，蓝尾灰喜鹊父母主要给孩子们喂食富含蛋白质和能量的昆虫和节肢动物，这些食物能帮助雏鸟们快速生长。

南伟灰喜鹊爸爸也回来了，他开始和妈妈一起照料雏鸟。南伟灰喜鹊会通过反刍的方式喂养雏鸟，这一喂养过程是雏鸟能够健康长大的关键。

澳大利亚的森林和丛林是鸟类最早的家园之一。大约4700万年前，这里就出现了鸟类的身影，其中的许多物种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片独特的生态环境中。这是大冢雉。它们也需要从地面收集筑巢材料。他们会把土壤和腐殖质堆积成巨大的巢丘，依靠有机质腐烂时释放的热量孵卵。土地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为大冢雉的卵提供了温暖的孵化环境和保护。林中曼。

部的大种质不停地收集着用于筑巢的土壤和有机质。巢内温度对于卵的孵化至关重要，所以大种质需要经常检查巢穴温度，并根据温度变化适当增加或减少筑巢材料。大种质生活的雨林中强敌环伺，比如蛇类和肉食性哺乳动物。大种质会把卵遮盖起来，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另外，大种质的卵呈米白色且布满麻点，能和环境融为一体。得益于这种伪装，它们的卵并不容易被发现。大种质独特的筑巢行为是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适应特定环境的结果。巴塔哥尼亚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上的植物非常适应这里干燥多风的环境，多次灌木、矮草以及矮树丛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之所。美洲斑鬣鹬和南美黑鬣鹬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地带，

南美黑鲤鹬主要以海洋无脊椎动物为食，并发展出了相应的捕猎技能和策略。在退潮时，南美黑鲤鹬会前往短暂露出的滩涂觅食，它们是海滩上的钻探高手，不停地在搜寻着软体动物、甲壳类以及海生蠕虫。南美黑鲤鹬也会捕食在潮间带栖息的各种水生昆虫。它们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肠喙，不仅可以破开坚硬的贝壳，而且能探测隐藏在沙层中的猎物。

在不远处的海岸上聚集了成千上万只麦哲伦企鹅。作为一种群居动物，麦哲伦企鹅在繁殖季会聚集成数量庞大的群体。对于麦哲伦企鹅来说，群居生活能带给他们许多优势。众多个体聚集在一起，能更有效地应对天敌，从而增加了生存机会。群体成员之间也会分享关于觅食地和潜在危险的信息，而且聚居地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社交环境。在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麦哲伦企鹅会和伴侣团聚，并一起前往他们的出生地。麦哲伦企鹅习惯在地面上筑巢，他们会挖掘洞穴，或者用植物和石头加固自己的巢。干草在这里随处可见，麦哲伦企鹅会在巢里铺上一层干草，为刚孵化的雏鸟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这种柔软的保温材料也能为卵提供额外保护，让巢里保持温暖，从而促进卵的孵化。一些麦哲伦企鹅在选择筑巢材料时不太谨慎，他们会采回长满刺毛的前麻，显然这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一切准备都是为了给雏鸟提供更多的保护。雏鸟在孵化后需要在海岸上生活大约60天时间，并逐渐培养起独立生存的能力，之后它们便会前往大海觅食。期间，麦哲伦企鹅父母需要为雏鸟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并不断地对巢穴进行维护。成千上万只辛勤的麦哲伦企鹅在海岸上不停地忙碌着，共同构成了一道奇观，

大部分麦哲伦企鹅都已前往大海觅食，而一对迟到的夫妇此时却刚刚开始筑巢。麦哲伦企鹅喜欢挖洞筑巢，这种巢穴结构稳定，不仅能抵御天敌和恶劣天气，而且能和周围环境完美的融为一体。

这对夫妇还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雏鸟孵化后的两个月里，他们需要持续不断地为雏鸟提供食物和保护。一般来说，麦哲伦企鹅夫妇每年只能成功繁殖一只雏鸟，然而一些夫妇也能成功抚养两只。雌性麦哲伦企鹅通常产1到2枚卵，在之后的大约40天里，雌性和雄性会轮流孵卵。雏鸟孵化后，父母双方会共同喂养和照顾雏鸟。当然，他们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去海里畅游一番，同时为前往海上觅食做准备。

巴塔哥尼亚荒漠草原还是各种猛禽的家园，其中的红背狂也会从土地上收集筑巢材料。红背狂会用树枝和杂草搭建直径接近一米的巨大鸟巢。雌性红背狂一般产2到3枚卵，卵的孵化周期约为30天。红背狂妈妈耐心地等待着伴侣归来，雏鸟的食物主要由红背狂爸爸提供。红背狂主要以啮齿动物、小型鸟类以及爬行动物喂养刚孵化的雏鸟。

随着雏鸟的生长，喂食量和喂食频率会有所调整。最初几周，红背狂夫妇每天需要喂食5次，之后喂食次数会

减少到每天3到4次。爸爸外出捕猎时，红背狂妈妈会独自照料雏鸟。

在红背狂巢穴周围，一些鸟类正伺机偷取红背狂雏鸟的食物。黑领雀鸲、红领带鸲和南美小巢鸫都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地区。

家麻雀似乎更加放肆，甚至把巢住在了红背狂的鸟巢下面。事实上，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虽然在猛禽的鸟巢下栖息伴随着风险，但是红背狂却能震慑家麻雀的天敌。

在远离巴塔哥尼亚海岸的南美洲内陆，我们可以看到潺潺溪流。丰富的水资源让这片土地森林密布，生机勃勃。森林为栖息于此的动物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美味食物，例如甘甜粘稠的树叶。流出树叶原本是树木的防御机制，结果却引来了各种贪婪的昆虫。

随着清晨的来临，轮到鸟类享用大地的馈赠了。他们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从树木伤口或树皮裂口

密的，犹如蜂蜜一般甜的小叶珠。树叶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糖分，是备受鸟类青睐的浓缩能量源。只是今天早上，这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缠绕在树上的红尾蚺成功捕获了一只曲嘴森鹰，这是一种对甜食情有独钟的鸟类。

看到同伴沦为猎物，其他缺嘴森鹰马上提高了警惕，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一只大胆的缺嘴森鹰决定以身试险，

雅的蜂鸟也难以抗拒甘甜树叶的诱惑。看来今天的危险解除了。土地为鸟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筑巢材料和美味食物，而鸟类也会通过清理污秽和修复受损的环境来回馈。

哥斯达黎加郁郁葱葱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超级食腐动物，它们就是有着森林清道夫之称的王鹫。王鹫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腐烂有机质的大量堆积会对空气和水体造成污染，而通过吃掉动物尸体，王鹫能有效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从而确保环境清洁。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也会协助王鹫处理腐烂的动物尸体。食腐动物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摄入动物尸体，它们可以将其中的部分营养物质再次释放到周围环境中，随后这些物质会被植物和其他生命体吸收和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同时土壤的肥力也会得到提升。尸体上的腐肉逐渐变少，鸟群对食物的争夺变得越发激烈，冲突一触即发。最初只是体型较小的黑头美洲鹫间偶尔爆发争执，很快王鹫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同类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尽管争斗场面激烈而混乱，这些鸟类处理尸体的速度依然很快。正因它们的存在，才能有效减少疾病的传播和害虫的扩散。生物与土地存在着永恒不变。

面的互利关系。距离王舅的进食地不远处，凤头巨隼会通过沙土浴清除身体上的寄生虫。沙土是一种天然清洁剂，能有效去除污垢、螨虫以及老化的羽毛。在沙土中打滚，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沙土能吸收水分，让凤头巨隼的羽毛保持干燥。鸟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美洲大陆上，

在欧洲，鸟类在生态系统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并不总是扮演清道夫的角色。每年春夏之交，杨树枝头总会挂满花絮，并引来各种各样的鸟类进食，例如青山雀和欧亚大山雀。鸟类啄食杨树硕果时，其中的种子会掉落下来，并在土地上萌发，长成新的杨树植株。

种鸟类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护着生态系统。欧鸽冬会吐出无法消化的种子，宛如一台自动播种机。另一些鸟类，例如喜鹊，则会在橄榄树林中漫步，寻找埋藏橄榄的最佳位置。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提前储备食物，以备不时之需，例如食物非常匮乏的寒冷冬季。喜鹊经常忘记食物埋藏地点，所以他们在无意中扮演了橄榄树种植者的角色。

在欧洲大陆上，以腐肉为食的鸟类同样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利牛斯山脉是多种主要旧大陆食腐鸟类的聚集地，在清理动物尸体方面，它们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秃鹫和兀鹫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尤为激烈，他们会争夺最可口的部分，尸体上的肉以及内脏。

接下来出场的是别名大胡子舅的胡务舅。胡务舅表现得较为谨慎，任由秃舅和务舅争抢，并不急于介入。胡务舅也被称为碎骨者，他们嗜食其他食腐鸟类不感兴趣的动物骨骼残骸，所以胡务舅从来都不缺少食物。

渡鸦最后出场，他们会清理那些大型食腐鸟类留下的残渣。通过这样的分工，这些食腐鸟类可以把尸体彻底清理干净，从而避免了疾病在栖息地的传播。在不远处，天空中出现了一群白鹳。他们准备赶赴一场食物享用不尽的盛宴。如果说哪种因素对鸟类生活的影响能超过了土地、空气以及水，那无疑就是人类活动。

欧洲现代城市郊区规模庞大的垃圾填埋场成为了这种鸟类的主要觅食地之一。鸟类对垃圾填埋场的依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垃圾堆能为鸟类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因此对鸟类有着巨大吸引力。然而进食垃圾也会对这些鸟类产生负面影响，长期堆积的垃圾中往往含有严重危害鸟类健康的有毒物质以及塑料等难以消化的材料。

垃圾填埋场的食物竞争非常激烈，不同的鸟类经常为了争抢食物爆发激烈冲突。黑鸢密切关注着白鹳。

黑渊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他们没有翻找垃圾，而是静静地等待，伺机从白罐口中抢夺食物。

在广阔的土地上，鸟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与土元素建立了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些优

优雅的精灵可以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似乎完全不受土地的约束。然而，经过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土仍然在鸟类的生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鸟类总能在土地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所在，营造巢穴，繁殖后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聪明的鸟类建筑师会利用各种土地上的资源，在树上、岩石上以及陡峭的崖面上构建复杂的结构。土地也为鸟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它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在土地上搜寻着昆虫、蠕虫以及各种植物。作为对土地的回报，鸟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环境修复能力，清除动物残骸，播种种子，滋养土地，并在各种自然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青之康，幸福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0多年前，中华大地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在鄂西南边境的利川，却传出植物学界的一声惊

0: 它昭示着华夏大地的复苏与新生。这个古老的种族向来缄默，却从未死去。上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植物学界有一种定论，水杉在地球上早已灭绝，人们只能通过化石观察它的仪容。1941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三木茂博士建立了水杉的化石署名。然而就在同一年，我国著名林学家甘铎在今天湖北省利川市的牟道镇发现了一株较为奇特而不常见的大树。因为这种树喜欢长在水分充足的地方，当地俗称水梭。几经周折，直到7年后，植物学家才终于认定这就是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水杉。
1: 我们这里属于神树，为什么我们的叫的天梯树？从那它就可以入到云间当中去。我们先有树，后有房，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
0: 确实，水杉家族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尺度。曾经，他的先祖在1年之前的恐龙时代，遍布整个北半球。当恐龙灭绝，他仍屹立不倒。新的伙伴猛犸象、剑齿虎也曾在他身边奔跑。然而当第四级冰川的浩劫降临地球，几乎所有水杉和他的玩伴们一并消亡，唯有少数几处避难所的物种得以生存。鳄鱼交界的利川便是一处。这里北高南低，两座山构成了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来的寒流。在第四级冰川期，不仅未被冰盖覆盖，局部甚至温暖湿润。水杉就这样悄悄地躲过劫难，留在了这片狭窄的方舟中。现在它的树冠虽有些残缺，但整体上依旧健壮挺拔。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株被发现的，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老、根基最粗、树冠最大、最健康的水杉古树，是确定水杉这一树种的凭证模式树，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作为原生种群中的优势个体，0001号水杉通过数百年自然演化，积累了强大的基因适应性，种子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单株年结籽量10多公斤，约50万颗，而且种子萌发率和幼苗成活率显著高于普通水杉。如今它的种子已遍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应用最广的活化石树种之一。除了最老的0001号水杉，这里还是世界上唯一的水杉原生种群栖息地，平均树龄高达400岁，百年以上的古水杉有5600多株。世界上所有水杉基因从这里走出。在那些年轻的水杉树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的物种越过风霜雨雪，始终不言放弃，终于蔚然成观。

一些古老文明会把土、水、火和空气视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元素。有一类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能驾驭这些自然元素的大师。它们就是鸟类，它们深谙对空气的驾驭之术，成为空中霸主。它们也能像鱼类一样畅游戏水。它们还懂得以诸多巧妙的方式利用土，甚至可以在烈焰造就的极端高温环境中顽强求生。人们在各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鸟类的身影。不断适应是鸟类永恒的生存主题。无论面对多么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这些大自然精灵总能找到繁衍之道。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火具有庞大的能量，能熊熊燃烧，将一切化为灰烬，从而迎接新的开始。水则是生命之源，它时而汹涌，时而平静，象征着平和与新生。

在火主导的地带，例如环境恶劣的沙漠，温度变化往往非常剧烈。这里的鸟类为了生存下来，必须充分利用稀缺的水资源。

而那些由水来主导的地区，往往有着更温和的气候条件，资源也更加丰富。一些鸟类可以灵活自如地游动，毫不费力地潜入水中捕食。它们能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水环境。并在各种水域附近筑巢造窝。当然，也有一些鸟类能从容应对极度缺乏淡水资源的环境，有的还能忍受极端高温，在异常干旱的地区繁衍生息。无论身处哪种环境，鸟类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节拍，翩然起舞。在位于非洲西北部海域的加纳利群岛上，鸟儿们有些惊慌不安。它们感知到了地球磁场和大气压强的变化。并嗅到了火山气体的刺鼻气味。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变化即将发生。此刻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期。

加纳利群岛是在数百万年前火山运动中诞生的。2021年，拉帕尔马岛火山的喷发，正是这种强大力量的缩影。

山喷发拥有巨大的破坏力，而海水则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宁静与生机，让这里最终成为众多野生动物的理想栖息地。火山喷发出的熔岩流会慢慢凝固，成为岛屿地貌的一部分，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是地球陆地上最长的山脉，它的形成过程也伴随着猛烈的火山喷发。那里的科托帕西火山和卡扬贝火山是力量和变化的象征。在这里，火与水也在不断地相互作用。

这里的山脉景观充满了红色色调，位于这些山峰顶部的巨大冰川孕育出了南美洲最长的河流。在南美洲的鸟中之王安第斯神鹫的注视下，这些冰川顽强地对抗着时间的流逝。在生态系统中，冰川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冰川是天然的淡水水库，冰储量十分巨大，冰川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融化，为周围大大小小的河流补充水源。冰川融水对于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其中也包括鸟类。

川融水沿着山坡缓缓流下，终将汇聚成广阔的水域，例如南美洲海拔最高的大型淡水湖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水鸟，经过长期演化，许多鸟类已经适应了水生环境，它们能长时间漂浮于水面。迪迪卡卡湖上就生活着许多这样的水鸟，比如安第斯鸥和黄嘴鸭。特殊的羽毛、气囊、较厚的脂肪、蹼足，这些都是水鸟在水环境中产生。

长期演化出的身体特征。安第斯古鼎能在水面上筑巢，

鸟巢筑好后，雌性安第斯谷顶会在巢内产下4到10枚卵。鸟巢是否牢固，直接决定了卵的安危。迪迪喀喀湖的湖水主要来自冰川融水，例如玻利维亚伊延普峰上的冰川。冰川消退会影响生态环境，而短翅屁蹄对于环境变化极为敏感，随着冰川的减少，这种鸟类也越来越罕见了。短翅屁蹄的体长一般不超过40厘米，它们是迪迪喀喀湖体型较小的一种水鸟。迪迪喀喀湖开阔的水面为这种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短翅屁蹄喜欢在平静的浅水区活动，这里水下植被非常丰富，能同时为它们提供庇护和食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短翅屁蹄和安第斯谷顶同时出现在水面上，小鱼、甲壳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是这两种水鸟的主要食物。

短翅屁梯和安第斯古顶有着相同的潜水捕食方式，除了小鱼等动物，安第斯古顶还以植物为食，

告别了迪迪卡卡湖，冰川融水继续沿着南美洲的山脉奔涌向前，最终流入干旱的荒漠地带。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

在这种荒凉的沙漠景观中，火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曾经的河流和湖泊，如今已变成大片岩沼。这是著名的阿塔卡马岩。

数百万年前，这片岩沼所在的地区曾是一个内流盆地，由于没有天然的排水出口，河水便汇集于此。对于那些适应了这种恶劣环境的鸟类来说，这些残存的水域成为了它们的庇护所。事实上，这些生活在沙漠中的鸟类非常依赖水源，它们会从岩沼周围星罗棋布的细湖中搜寻食物。根据喙的形状和营养需求的不同，这些鸟类的取食方式也各具特色。安第斯红鹳是滤食性鸟类，可以在湖水和泥巴中筛取食物。安第斯红鹳的喙长而弯曲，能有效地过滤湖水。觅食时，它们将喙探入水中，并微微张开，利用特化的舌头和喙缘快速吸吐泥水，从中滤出食物。安第斯红鹳将半个身体插入水中觅食，虽然看起来不雅观，但这样取食非常高效。安第斯反嘴鹬也长有弯弯的喙，只是它们比安第斯红鹳优雅得多。安第斯反嘴鹬的取食方式也更加精妙，它们通常在浅水区觅食，这里有许多小型无脊椎生物，例如甲壳类和昆虫的幼虫。如果说安第斯红鹳的取食方式类似撒网捕鱼，那么安第斯反嘴鹬就是在用鱼叉叉鱼，它不仅动作优雅，而且出手精准。

在不远处的一片浅水区，其他鸟类也在忙着觅食，其中就包括鸡鹬和山鸻。这些鸟类生活在水与火交织的地带，干燥沙漠中的水域。山鸻是一种敏捷而活跃的鸟类，它们会搜寻水下的虫子和甲壳类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有时也会沿着水岸奔跑。在低潮期或者干旱时期，大片的滩涂和沉积物会暴露出来，此时山鸻迎来了一场昆虫盛宴。

那里的鸟类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一场降雪过后，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雪作为水元素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是由大气中的水蒸气在低温环境中凝结而成的冰晶。即使在这种严酷的冰雪世界里，鸟类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得益于较为温和的气候和丰富的食物，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只灰鹤前来。这些候鸟从遥远而寒冷的繁殖地迁徙至此，是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过冬。在冬季，欧洲北部和俄罗斯的灰鹤繁殖地极其寒冷，水面会完全冻结。相比之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草原地带气候较为温和，栖息条件相对理想。

而且在欧洲南部，灰鹤更容易获取食物，当地的植被在冬天不会完全枯萎，而且农田中大量的小型无脊椎动物也可以作为食物的补充。

灰鹤通常在广阔的水域栖息觅食，它们栖身的湖泊、水塘和湿地在冬季并不会结冰，能为灰鹤提供至关重要的水源。

灰鹤喜欢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伊比利亚半岛草原地带广袤开阔的地形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集结成群的灰鹤可以更好地应对天敌，增加生存概率。随着气温的下降，暴风雪变得更加猛烈，灰鹤以及生活在这片水域的其他鸟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有一种鸟即将进入繁殖期，它们的行为逐渐受到激素的主导。比灰鹤小得多的流苏鹬开始了求偶竞赛。

灰鹤犹如一尊尊雕塑，伫立在雪地上，顽强对抗着寒冷，耐心等待着暴风雪的结束。

等到春天来临，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开始回升的时候，这些灰鹤就会再次踏上向北迁徙的旅程。灰鹤借助风的力量飞上天空，为了减少空气阻力，它们迁徙时会一起飞行，并排成 V 字形编队。他们将前往欧洲大陆的中北部地区，续写生命故事的下一个篇章。

在太阳的照射下，地面上的水逐渐蒸发，变成天上的云朵，并以降雨的形式回到地面。春天，水量充沛的河流从山上奔流而下，为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对于欧洲南部的野生动物来说，这是一个丰饶的美好时期。

随着冬天的结束，太阳的威力愈加强大。对于鸟类来说，一个这样的水塘就是一座绿洲，它们可以在此纳凉休憩，为飞行积蓄能量。

我们人类一样，鸟类也需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沐浴一番，能有效清除堆积在鸟类羽毛中的污垢、灰尘以及寄生虫等。得到清洗的翅膀不仅看起来更加干净、有光泽，而且还能更好地发挥飞行功能。水中沐浴还有调节体温的作用，在炎热的天气，抖动湿漉漉的身体能促进羽毛上水分的蒸发，起到快速降温的作用。

灰脊灵和河巫的生命周期和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下水捕猎之前，河巫要先做一些热身运动。

之后，何乌会将头伸进水中，搜寻躲藏在乱石缝隙中的无脊椎动物，例如水生昆虫、甲壳类以及软体动物。河乌的身体结构非常适合在水下捕猎。它的眼睛能看清水下的情况，双腿能灵活稳健地移动，可以一边在水中的石头上行走，一边搜寻猎物。得益于流线型身体，河乌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水下潜游。河乌捕猎时，头部能在水下停留十余秒。为了把头伸进更深的水里，河乌会收拢翅膀，用力向后蹬腿。它们能在水下睁眼，便于及时发现猎物，并发起精准攻击。

河流中蕴藏着丰富的食物，河巫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春天是河巫的繁殖季，他们必须为雏鸟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庇护所。卵孵化之后，河巫夫妇会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轮流捕食喂养雏鸟。

0: 河鸥一般在急流边的岩石缝隙或者水岸上的树洞中筑巢，它们通常使用苔藓、树叶和树枝修建鸟巢，并在巢内铺上羽毛等柔软材料，这样筑起的巢不仅坚固，而且能为雏鸟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这片壮观的水域是亚马孙河流域的红范森林，从12月至次年5月，大片的雨林会被洪水淹没，

在雨季，亚马孙地区会迎来持续的强降雨，连续数月的暴风雨并不罕见，河水水位此时会迅速上涨，

雨停了，鸟儿们需要尽快晾干羽毛，寻找食物充饥。亚马逊绿羽狗有着精湛的捕鱼技能，擅长以俯冲方式钻入水中捕捉猎物。它们的视觉异常敏锐，停留在树枝上甚至飞在空中时都能发现水里的猎物。

尽管光线不强，河水也较为浑浊，亚马孙绿鱼狗依然能捕到水下的鱼。亚马孙绿鱼狗的喙又长又尖，就像经过了长时间打磨一样。凭借这种鸟喙，亚马孙绿鱼狗可以发动精准的攻击，并牢牢叼住猎物，有效地避免了猎物被其他动物抢走。

远处，另一种鸟类同样是捕鱼的行家，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捕鱼工具要大得多。罗景鹳是美洲地区体型最大也最重的涉禽之一。

罗警官的捕鱼技能非常出色，一旦发现猎物，罗警官就会把长长的颈部探到水面上方，然后用喙向猎物发动攻击。罗警官的喙宽大且长，可达30厘米，约为其体长的1/3，因此可以捕捉较大的鱼类。

许多奔流不息的江河，其磅礴旅程的终点都是浩瀚的海洋。面对广阔的海面，鸟类不会退缩不前，它们甚至会飞越数千公里，在不同的海岸之间周而复始地迁徙。

在夏季，鹤蹄湖会向北迁徙，以寻找食物更加丰富的海域；在冬季，它们则会向南迁徙，前往温暖的海岸繁殖后代。

鹤蹄湖的捕鱼方式不仅独特，而且十分壮观。他们会在水面上聚集，围猎鱼群，然后把宽大的喙伸进水中，将鱼捞起。鹤蹄湖会把鱼储存在一个鱼兜里，也就是它们的喉囊。等捕到足够多的鱼后，它们再将海水排出，把鱼吞下。美洲大陆近海海域的一些岛屿有着独特的景观和野生动物，查尼亚拉尔岛就是其中之一。这座看起来荒凉的海岛为一些奇特的动物提供了庇护所，例如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这座岛上的鸟类傍水而生，它们的生存离不开水。除了红宝企鹅和蓝脚尖鸟，查尼亚拉尔岛还吸引了一些以海洋动物残骸为食的食腐鸟类。海洋凶险莫测，但同时也为一些善于把握机会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比如这些红头美洲鹫。

通过取食死去的动物，红头美洲鹫确保了岛屿环境的清洁，同时有效防止了害虫的滋生和疾病的传播。对于饥饿的红头美洲鹫而言，这具海狮残骸足以让它们饱餐一顿。

前来参加这场盛宴的红头美洲鹫越多，场面就越是喧闹。每一只红头美洲鹫都希望吃到营养最丰富的部位。

们的争夺看上去非常激烈，事实上每只红头美洲鹫最终都能分到一杯羹。在漫长岁月中，水和火的力量在持续的毁灭和创造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地球环境。鸟类比很多其他动物更善于控制和利用这两种力量，它们既能适应炎热的高温环境，也能像鱼类一样从容应对水环境。一些鸟类演化出了出色的游泳本领，能潜入水下捕捉猎物。

而那些生活在沙漠地带的鸟类则克服了干旱带来的挑战，学会从盐度极高的水域获取资源。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于逆境中顽强求生，它们不惧狂风暴雨，也能适应冰雪天气。无论炎热还是严寒，干旱还是洪涝，食物丰盛还是匮乏，鸟类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你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9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从隐忍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需要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腾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一次龙与人间帝王诞生的关系被记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此龙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仙人往返天地、附在亡魂升仙的使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鱼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神秘。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君权神兽、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行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 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风光。

早班厨专门制造御用品，由皇帝直管，体现着皇帝的审美。雍正时期，早班厨常仿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纹饰，在各类器皿上做夔龙纹。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夔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夔龙纹的设计。夔，《山海经》中形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夔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因此夔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臣。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夔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0: 灯笼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雪城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
1: 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了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果然这个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
0: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梦到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

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0: 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扬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辰时即早上七点到九点，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失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萧萧如马鸣。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河泽湖泊、行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

偶遇皮龙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和富饶。 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围绕衬托。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乐，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蒲老，虽是龙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他被安置在寺庙的钟上。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部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戏，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

只脚支撑托起石碑。老八父系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

族，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始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博物馆中。它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福建，一片被山海塑造的土地，蜿蜒的海岸线是它面向世界的长廊。从这里出发，海浪将中国人的足迹送往四方，也是从这里开始，世界的风潮为福建注入了多元的血脉与文明。而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古城泉州，正是这部《山海交响曲》的高潮乐章。千百年前，这里曾是万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阿拉伯的商船、波斯的商队、西兰的使节，以及形形色色慕名而来的人们，循着季风与潮汐在此停泊。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异域的货物，更是一个个家族远渡重洋的使命与未来。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其中三个家族的足迹，探寻这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适宜古城，血脉中那段波澜壮阔的

0: 在泉州，一条图门街就是一本摊开的史书。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浸染过不同文明的海风。千年历史的伊斯兰寺庙清净寺与汉民间信仰的观岳庙相距不过百余米，而在他们之间是古锡兰王子后裔在泉州的家。500多年前来华朝贡的锡兰王子势力芭蕉拉惹定居泉州，明朝皇帝赐给他氏为姓氏，后来家族入赘许姓女婿，便有了许氏这个复姓。
1: 两件事，两件事还是不相对，
2: 哎，就就是人机啊，人机的。
3: 他有到
0: 在锡兰世家附近的街巷里，王子的后裔许氏银娥夫妇经营着自己的小店，也守护着祖先的家。
2: 王子来了泉州没回去，你到网上去查，他没回去说那边是因为政变回不去，其实没这回事。他清代的族谱里头写的，吴主与西南京世子充国史，前明永乐年间来华入贡，归途路经温宁，泉州叫温宁，因爱此地山水遂家焉，因为爱上了这边的山水，他自己喜欢留下的。
3: 我曾祖母跟我说，我们是从海外过来，祖先是坐船过来的。他也跟我说，释迦坑，还有那个西兰。
0: 家族记忆虽然